0: 不是干拔呀，
1: 哇
0: 前面不是那样的吗，怎么副歌是那样的呢，
1: 哇
0: 哎呦我天哪，
1: 有点东西啊，
0: 是好听哈、
1: 嗯，
0: 想再听会儿，但这个我好像拖不动了，
1: 时间有点来不及了，
0: 我们现在只能这么等着，你知道吧？
1: 嗯。

0: 遗憾。
1: 哎呦喂，天哪！
0: 太遗憾了，
1: 太遗憾了，
0: 太遗憾了。
1: 得亏你媳妇婚礼是你，
0: 得亏你俩就是终成眷属，
1: 你俩太好了。哎呦，我天哪！太好听了，好嘞，感谢各位啊，唱的都非常非常棒。
0: 哇，
1: 今天带情绪的歌，真的，咱平常咱都听些伤心情绪哈，
0: 这每首歌都太有情绪了。
1: 哎呀，给我听的这一早上啊，真的是，一会儿咱听点维 C 唱歌，咱开心开心吧啊。
0: 我唱歌很好听，
1: 那肯定没问题啊。来，稍后来这玩游戏，这个游戏以前玩过，
0: 嗯，
1: 没关系的，你不会也没关系，这个主要还是靠这个运气类的
0: 是
1: 为主的啊。所以各位有兴趣，稍后也欢迎各位拨打热线参与其中。
0: 我们先来看一下自然资源部北海区海洋预报台的温馨提示，预计9月14号今天青岛的近海浪高呢是0.8米，水温是25.5摄氏度，高潮时是凌晨的5点55分和傍晚的18点16分，低潮时是凌晨的0点37分和中午的12点52分。更多的海洋信息，大家可以关注北海预报警灾中心的公众号进行查询。
2: Hip Hop 的精神是奔放，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3: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2: R&B 的风格
4: ，R&B 的风格是跃动。
5: Play R&B。
2: 爵士的精髓
6: ，Jazz Music
2: 是妩媚。
7: 只要和你在一起。
2: FM 92.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8: 92.1
2: FM 92.1
8: FM 92.1

0: 有证的朋友注意了，崂山区行政审批服务局创新推出食品经营许可制办领航服务，办食品经营许可证再也不用自己画图纸整制度列清单了，经营者们只需根据实际经营情况在线勾选主体业态、经营类别、经营范围，系统就可以自动生成布局平面图、操作流程图、制度目录等申报材料初稿，再结合门店实际情况编辑完善，在线预览下载后可以直接办证了。怎么进入？微信关注崂山政务服务公众号，在证明互动菜单栏找到制办领航端口，电脑端打开就能用，足不出户完成申报，让办证更简单，开业更省心。
1: 接下来即将和您约会的是 HeavyGo 头号玩家。

后你是否想到我，当你开心的时候你会否打给我，电话上问我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什么话也不必再多说，两人互看几个钟头也不嫌久，问候总是带着即将见面的冲动，累不累，想不想睡，需不需要我陪，你说有我在身边你才能安心的睡，万事不用担心，让我擦去你的泪，如果遇上别的女孩问我会不会追，我向你保证我绝对不会，因为认真爱我的你。

我盼望有一天能彼此互换借还，精神换了角色场地我也绝不更改，那世人见证许下的承诺我对你的爱。我知道有时候我会让你心烦，我也知道有时候我真的慢半拍，但我会守护着你直到头发全都变白。

这首歌是送给我爱的人，今晚只属于我和你。白头到老，永远。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新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游戏时间。各位早上好，我是大田。
3: 嗨，各位，我是你的车厢女友维 C。
2: 热线已经开通了，88990921。没打过电话的朋友，欢迎在这一周可以开始选择拨打电话了。
3: 嗯，
2: 跟大家来说一下游戏。我们今天的游戏名字叫做
3: 《歌词版心有灵犀》。
2: 没错，很简单，我呢会选三句歌词，你跟维 C 心有灵犀就可以了。
3: 对，
2: 任选一句来演唱。
3: 对，咱俩唱出一模一样的就行。
2: 他唱完之后，我会再跟你们说一遍。到底是哪三句、你们来三选一，然后唱出来就可以了。找的全都是大众口语化非常非常常见的一些歌曲，
3: 没错，
2: 你们一定会唱。当然如果你唱不出来没关系，但你一定要把我选的那句的前几个字你得说出来才行，不然的话也算你挑战失败了。
3: 对，就咱俩必须同时说。
2: 是的啊，同时必须得同时啊、不能一前一后，一前一后是不行的、
3: 对，不能卡 bug。
2: 就 Lady Go就要唱出来了，好吧？
3: 可以，
2: 明白啊。所以朋友们准备好，我们就开始了啊！看你跟维 C 到底能不能选择到一起去。
3: 嗯，
2: 如果选择不到的话也没关系，
3: 咱下周再见吧。
2: 就是嘛，
3: 下周多长啊？下周上六天班？
2: 五天
3: 啊，五天
2: 还是五天都一样，只不过要补一天啊。
3: 我一直以为上六天，
2: 只不过中间休一天而已。
3: 哇，你给我减了一天。
2: 对对对，上五天，上五天，上五天之后呢，然后休三天，然后再上三天，
3: 哇，
2: 然后就可以放十一了。
3: 开心。
2: 当然胆子大的朋友，我还是那句话啊，上完那五天你就放假了。
3: 可能我们的听众就骤减，
2: 大部分一可能就哎呀，再见了啊！来吧，我们开始啊。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一号线王先生，你好。
3: 你好。
6: Hello，
3: 王先生，麻烦关一下扩音和收音机，你那边有点听不太清。
2: 哦。
3: 这样会影响我们。
2: 现在
3: 不太行。你是在开车吗？
2: 好吧，
3: 不行，
2: 先调整一下啊。来，我们继续啊。朋友们打进来之后，今天这个游戏尽量大家不要开扩音啊，有时候可能会听不太清大家说话啊。我们继续啊。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三号线的于先生，你好，于先生。
3: 你好。
6: 大田维 C， 早上好。
3: 早上好。
2: 准备好了吗，于先生？
6: 我准备好了，但是我没明白具体内容。
2: 很简单，我给你放三句歌词，放完之后我再跟你说哪三句，你跟维 C 三选一就行了。哎，你们俩
3: 就咱俩同时唱，唱一样的你就赢了。
2: 对，咱俩只要你俩只要是一样的啊，你就把红包拿走。明白了吧？叫心有灵犀啊。
6: 明白，明白，明白。
2: 哎，好嘞，来，准备好，你们的歌是这一首。
7: 我把你紧紧拥入怀里，捧你在我手心，谁叫我真的。就是你。
2: 好，这三句是我把你紧紧拥入怀里、捧你在我手心，这第二句啊，谁叫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就这三句、你们三选一就可以了。来，准备好啊。
4: Lady Go。
3: 我把你紧紧
2: 感谢参与哦。
3: 你怎么还临时那个转弯呢？对，哎，你怎么还临时转弯呢？
2: 想拿钱吗？怎么了？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啊、
3: 谁把你紧紧拥入怀中。
2: 就这么简单，朋友们明白了吧啊，就这么玩啊，很简单。不能临时改，我还是那句话，我再说一遍啊，不能临时改，是什么就是什么。
3: 哎，哪首歌叫做什么什么我不转弯来着？
2: 盛夏光年、那个五月天的那一首歌。我现在还是找简单的，咱基本上都会的，这样的好不好啊？咱不找一些太难的啊。
3: 对，
2: 哎呦，这个不行，这个歌有点太难了，我给你们换一首歌。
3: 这歌我会唱。
2: 这个不行，这个真不行。
3: 不就是周杰伦吗？那些 rap 我都可以。
2: 这个真不行，这个真不行啊。可以，我觉得这首可以啊。来，下一位朋友啊，一号线的朋友，你好。
3: 先生，电声挂断了，
2: 再见。给你找歌呢，咋这等不了呢？五十八号线淡然，你好，淡然。
3: 淡然好。
8: 好啊，那个 VC 大田，
2: 哎，
3: 早
2: 上
3: 好。
2: 淡然，
8: 早上好。
2: 淡然，
8: 靠你了 ，VC。
3: 我靠我啦。
2: 他不应该靠
3: 你了。这得靠你了。
2: 你们这个很简单。因为这个歌词比较多一点，然后呢基本上就是你们就是二选一、如果二选一呢、都选不对的话，我也没办法。

0: 好不好？
1: 看咱俩能不能呼应上了
0: 啊！来，准备好啊，加油！好，就这两句啊，点一首歌给 Honey， 甜言蜜语，
1: 好，
0: 隔空传递加上超多表情，来准备好啊 ，Lady
1: Go， 隔空传递加上，
2: 隔空传递什么什么表情？
0: 你也成了这一句是吧？但是你有点延迟啊。
2: 啊，没有吧？
0: 但是、
2: 我这个歌不太会唱。
0: 行，可以啊。
3: 太棒了。
0: 行，恭喜啊，就到这里啊，再见，拜拜，
1: 拜拜。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来，继续啊，下一位朋友，一号线的张美女，你好，
1: 你好，
4: 哎，你好，
1: 早上好，
4: 大田，刘西，早上好，
1: 早上好，
0: 拿过红包吗？
4: 很早了，
0: 很早了是吧？我感觉，我感觉应该是这个新朋友啊。
1: 对，
0: 来，
1: 孙燕姿的《我怀念的》会唱吗？
4: 会，不太会，我会说
1: 啊，
0: 你
1: 会
0: 说，
1: 行
0: ，你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也可以选。哎呀，怎么，
1: 要不然再换一首，
0: 我就怕选出来之后你也不会，你平常听谁的比较多一点？
4: 我平常不怎么听歌，
0: 不怎么听歌啊。
1: 哦，
0: 没事，我们稍微找一首简单的吧，找一首《十年》吧。然后呢，你们看一下歌词，你先听一下啊。稍后我跟你说你们怎么来进行选择。来。加油啊，你们是这一句。
5: 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我们还是一样。
0: 好，这四句哈哈。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
1: 我们
0: 还是
1: 一
0: 样，就这四句啊，你看你们怎么选择啊，来，准备好啊。Lady
1: Go！
4: 十年之前
1: 我不认识
4: 你，
0: 你干嘛呢？你在复述他吗？
1: 他在美文朗诵。
0: 哎呀，好嘞，恭喜啊，记得去领，再见，
1: 拜
0: 拜。另外大家今天在我们的后台可以看到，我们是有一款水果，这款水果叫做石榴啊，这款石榴跟以往吃的石榴可能不太一样，这是突尼斯的石榴，
1: 对，突尼斯软籽石榴，
0: 哎，会理的软籽石榴。这款软籽石榴有什么好处呢？它解决了我们以往吃石榴的时候可能需要吐籽这么一个特别难受的一个事情啊，因为石榴有时候好吃，但它需要吐籽真的是太麻烦了，
1: 对，
0: 所以呢我们这一次给大家做了全面的升级啊、这个不是升级了，就是找了一个全新的品种，这个品种呢不用吐籽，直接嚼下去吃就可以了，因为它是软籽，
1: 就是你一口咬下去之后呢满口爆汁儿。其实现在呢石榴做的也是越来越好，特别是这个突尼斯软籽石榴，经过了长期的杂交驯化呢，在咱们这个地方啊，四川的会理真的是长得特别好，并且呢每一口全部都是非常有韵味的。我们推荐各位呢您去买大果，真的我觉得大果特别好吃，就足够多，当然中果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您如果说想要送人的话，买礼盒装也行，才77.9块，这个真的是在咱们等于说是低于青岛市的市场价格了。如果说各位呢有兴趣，可以关注老沈921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直接回复16两个字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0: 今天的规格比较多啊，今天规格从30多到70多都有，最贵的就是礼盒的八斤礼盒装77.9块，这个就最贵的。但是跟市面上同品质，你要去买这种会理的石榴，就比如说去精品店里去买的话，
1: 对，
0: 那70多你是买不到的。
1: 去某马，
0: 八斤至少要到100多块钱了。那我们是要比他们便宜很多的。当然，如果你自己吃的话呢，就是你很爱吃石榴的话呢，
1: 中果大果
0: 就
1: 行，
0: 对，
1: 就
0: 没问题。买回去榨汁也可以，或者自己干吃，其实都没有问题，都可以啊。有兴趣后台回复两个字"石榴"就行了。
1: 是的。
0: 另外，我们今天的游戏继续啊，各位有兴趣也可以来试试看。就是几选几，就是3选1或者2选1，类似于这种歌词的心有灵犀版本。各位有兴趣也可以拨打热线88990921参与其中。
1: 怕大家不会玩，我和大田先帮你俩示范一下。
0: 我们现在呢，一人一周还是只能打一次啊，所以呢，没打过的朋友在今天也可以选择拨打，也没有问题，放心，都能打得进来啊。如果您觉得今天这个游戏你不是特别喜欢，
1: 你
0: 觉
1: 得不是容易，一你不太会唱。二呢，你觉得这个3选1你不一定能选得明白，那咱明天再打也
0: 没
1: 没
0: 关系啊。我们这一周呢还是一样的，朋友们，这周还是5天，没有因为过多的减少等等之类的它就会少一点，所以各位有兴趣也可以继续拨打热线参与其中。
1: 对，咱俩可以给大家示范一个，
0: 事先示范啥，
1: 就是咱俩先玩一遍嘛，看看我们有没有默契。
0: 行，非得这么考验自己干嘛呢？咱俩没默契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我跟你说，
1: 咱俩

0: 可以试一个，
1: 咱试一个啊。
0: 嗯，从哪开始？如果大海能够换回曾经的爱，
1: 就让我用一生等待。咱俩就这两句，
0: 二选一啊。
1: 咱俩就这两句，如果还选不对的话，那我觉得咱俩就哈。
0: 就如果大海能够换回曾经，那就让我用一生等待。
1: 对，就这两句，咱俩二选一啊。准备啊。
0: 怎么有点紧张呢？
1: 再看有没有默契啊！来
2: ，Lady Go，
1: 就让我用一生等待。
0: 还行，稳住了，稳住了。
1: 哎，对啊，来，稍后来之后继续啊，尽量找二选一或者是三选一的啊，不让大家选择困难症特别多，好吧？有兴趣，我们稍后继续啊。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Radio， Your sound，
2: Your lov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青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头号玩家，欢迎回来，各位早上好，我是大田。
3: 嗨，各位，我是你的车厢女友伟 C。
2: 继续开通我们的热线电话88990921。另外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游戏叫做歌曲版的心有灵犀。
3: 没错，
2: 很简单，我给你放一首歌曲，两句歌词，你和伟 C 二选一。
3: 没错，
2: 选中之后拿走红包，就是你们俩选一定要心有灵犀的同时，就是三二一，也就是这个音效之后。Ready, go！这个音效之后，你俩选择一句歌词，然后说出来也好，唱出来也好，都没问题。
3: 对，
2: 然后呢，就会把红包拿走。各位有兴趣想要参与的朋友，可以拨打热线88990921参与其中。我还是那句话，
3: 其实就是道幸运题。
2: 对，就是幸运题，你俩二选一。二选一，如果还选不对，我没办法了。基本上就相当于说 A 还是 B， 对还是错一样的。没区别，就是这种感觉。
3: 对
2: 啊，也是一样的。给大家找的歌曲呢，跟大家汇报一下。伤心太平洋，后来月亮惹的祸，江南，
3: 全是那种
2: 全是
3: 非常经典的歌。
2: 80、90后的歌曲，童话，至少还有你，就是全是这些歌。
3: 其实我觉得歌不重要，重要就是看咱俩能不能呼应上，对吧？这对吧？你歌全会，你这呼应不上，那白搭。
2: 你是不是想说那四个字？
3: 白什么那个拉倒啊！
2: 你不想说白瞎拉倒吗？
3: 白瞎拉倒啊！
2: 没事，没脏话可以讲啊，没关系。来，
3: 那先呼应一下。
2: 对对对啊，我们继续啊。一号线的张先生，你好，张先生。
3: 你好，
4: 早上好，魏鑫大田。
3: 早上好，张先生。
4: 我就打一个电话就打进来，
2: 那你运气好哇！
3: 你刚放开电话，你不就抢占了吗？
2: 那你很厉害啊！来，
4: 我跟魏鑫肯定能呼应上。
2: 哎呦我天！
3: 你咋这么自信呢？
2: 你忒自信了。
4: 你记得去年前年有一个题。就一句话，让你心里想答案，只有我跟你对上了，就七个字儿。
2: 等会儿，前年你还能想到呢？前年是不是
3: 假、啊、
2: 是不是晚高峰的时候有一个游戏，是不是你想几个字儿，然后让听众猜，猜中之后他就能读
4: 得。不是想几个字儿
2: 啊、
4: 就是一句话，
2: 一句话，对，一句话，
4: 让你心中想问题，
2: 对。然后，就类似于这种游戏，然后你猜对了，你那天是你独得92.1吗？
4: 没有，好像就给了6.6还是
2: 6.6啊？
3: 怎么这么不等事儿呢？这当年这游戏谁想的？哦，你想，你真棒！
4: 临时
2: 啊，临时、
4: 临时搞的这个，
2: 嗨、
3: 哦，
2: 肯定伟超说的，才给6.6吧，抠他啊！来，
3: 挺抠的小子。
2: 咱今天二选一，你选对就拿6.6毛6、啊！来，听好这两句啊。你可真的残酷吗？我这。才是可耻的，
3: 这两句是吧？
2: 这两句啊，离开真的残酷吗？或者温柔才是可耻的？来，准备好啊 ！Ready
3: go！ 离开真的
4: 残酷
3: 吗？
4: 哎呀，又对上了！
2: 你看看，
3: 又呼应上了，
2: 呼应上了啊！可以，恭喜你获得红包6.6毛6，记得去领啊！再见，
3: 拜
2: 拜！
3: 我都不记得这个事儿了。
2: 前年是哪一年？

0: 2024年是吧，24年的事儿，按理说，但是他一说好像有点印象，
1: 对，因为这都是以前玩过的一些游戏环节，
0: 对，所以很正常。哎呀，你看看，这都两年了，时间都去哪儿了。
2: 来，热线继续开通啊，各位可以拨打热线8890-9219，外地号码加明加区号啊，0520-5532。嗯，
1: 胡先生你好。你好。哎，你好。哎，早上好，早上好啊，胡先生。
0: 胡先生好。
1: 有信心吗？
3: 有信心，我有第一次打进去。
0: 哎，是吗？太好了啊。
1: 你平时就是跟别人心有灵犀吗？
0: 对呀。
1: 你不是，你跟别人心有灵犀，那关我啥事儿呢？
0: 也不一定，万一跟你有心有灵犀呢。啊，
1: 好家伙，
0: 来来来来来，准备好啊，听好你们的这两首歌啊，加油。
1: 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就这几句，来，准备好啊
0: ，Lady
3: Go。
1: 我总算学会了，可惜你好，可惜你
0: 打错了，
1: 怎么办？
0: 下次再见吧。

0: 没办法，可惜了，
1: 这真没招，
0: 太自信，但也没办法，这事不怪你。
1: 主要对，他刚才说他跟别人能呼应上，没说跟我能呼应上。
0: 嗯，他跟别人心有灵犀，
1: 对，
0: 也不一定，很多男生自以为自己能听懂女朋友说的话，
1: 就比如说到这个时候晚上，对吧，咱吃完饭了是吧，那、女朋友伸个手，就他想要什么你们能知道他想要什么吗？
0: 嗯，
1: 但是今天我告诉你，
0: 嗯，
1: 他但凡想伸手你给他上个石榴绝对没毛病，并且必须是扒好的那种石榴，
0: 真的。关键你知道有人他你是不是说，哎呦这还有籽呢，这石榴谁爱吃啊？哎，你这时候跟他说，哎，我买的这个石榴里边
1: 没籽，
0: 没籽，
1: 软籽，
0: 软籽，直接嚼了吃就行。
1: 对，
0: 他说你嚼我看看，哎，我嚼给你看看，没问题啊。当然后边这句尽量不要讲哈，容易激发家庭矛盾。我们今天买的就是这个叫惠里的软籽石榴。
1: 对，这款石榴呢，作为礼物，现在在这个中秋节快要到的时候嘛，大家都会说就是送点有寓意的东西。石榴本身就是红红火火，
0: 是的，
1: 是吧？多子多福，本身它就是作为一种节礼的存在，并且每到秋天的时候，它也特别甜，特别好吃。今天帮大家推荐这个呢，是四川惠里的突尼斯软籽石榴。软籽石榴在这两年的时候，突然间就是开始流行起来了，
0: 哎呦，特别火。
1: 这其实是因为呢，长期在我国的四川惠里进行培育杂交，现在已经做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好咬的过程了。很多老年朋友，
0: 好咬的，
1: 对呀、
0: 好嚼啊，好嚼的过程，
1: 好嚼的过程，
0: 好咬的过程，你咬石榴啊？
1: 啊，嚼的过程，
0: 哎，对、
1: 现在呢，就是完全解决这种兔子难、硌牙的问题，老人小孩就能吃，并且现在这种已经能够做到果汁含量达到70%以上了，您拿来榨汁都非常不错，
0: 对，
1: 口感特别好吃。
0: 去过新疆吗，朋友们？新疆那现场榨的那个石榴汁多少钱一杯？25一杯，
1: 哎，
0: 25一杯啊！我们你25，你能买5斤了，都快。
1: 是，今天呢，关注崂山911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直接回复“石榴”两个字，帮大家准备了很多规格，您可以自己吃的话，买中国、买大国，5斤、8斤都可以。如果说您要是送人，就建议各位去买5斤装的礼盒和8斤装的礼盒。
0: 没错，啊，各位有兴趣，后台直接回复两个字“石榴”就行了。规格特别多，
1: 您可以按照需求选择，
0: 价格也不同。
1: 嗯，
0: 你可以慢慢选，你可以先关注一下，到单位之后咱慢慢选都可以，没问题啊。来，我们继续啊。88990921，
2: 电话接通啦。
0: 一号线，梁先生，你好，梁先生，
1: 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0: 哎，早上好，
3: 早上好，
1: 早上好，
0: 来，梁先生，听好你的这两句歌词啊，很简单，
3: 好
0: 啊，加油啊，
3: 好的。
0: 好，结束了啊，来，这两句是这样的，我承认都是月亮惹的祸，那样的夜色太美，你太温柔。来，两位，
1: 我选一下，
0: 想一想啊，二选一，来，音效之后告诉我答案啊。Ready
1: go！ 我承
3: 认都是
1: 月亮惹的祸，
2: 太棒了。

0: 可以啊，
1: 可以，获得红包，记得去领啊！再见，拜拜。8899021，电话接通啦。
2: 3号线的吕先生，你好，吕先生。
3: 吕先生你好，
0: 哎，你好，主持人，早上好，
3: 早上好，到单位了吗？
0: 嗯，到了，已经上班了。
2: 好的，上班快乐。
0: <笑><笑>
2: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回复你这句话啊，来，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来，两句啊，很简单啊，来，加油啊！风到这里就是年，粘住过客的思念。好，结束啊，来，准备好啊，很简单，就是风到这里就是年，粘住过客的思念，就这两句二选一啊，来，加油
4: ！Ready go！
0: 粘住过客的思念，你怎么不唱啊？他唱，哎，我就知道他肯定是风到这里就是年，他愣住了。我以为你在沉浸于VC的歌声当中。哎，
2: 指定是，指定是。VC唱歌好听吗？吕先生，咱实话实说，
3: 好听，
2: 摸着良心说啊，说好话赚不到钱啊。
3: 真的好听，
0: 你看人家这是诚实，好听啊，可以。
2: 好听的，是好听的，我也可以拍着我胸脯说，真的是好听的，没问题啊。你放出去，咱们跟专业比，咱正常说实话，普通人这唱歌没问题。
3: 哇，好毒啊！我现在
2: 知道以后让人发毒誓发什么类型的吧，就发这种就行了。
3: 说谎话赚不到钱，
2: 没问题，我现在很开心。你会爱上直播吗？
3: 我爱啊，
2: 真的吗？
3: 真的。
2: 哎呦，好好好好好，太毒了，都是搭档，何必呢？真的是，
3: 哇塞，
2: 好歹同事一场，
3: 好歹毒啊！
2: 我得静静，我得吃个16静静。一会儿见啊。

0: 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新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头号玩家。各位早上好，我是大田。
3: 嗨，各位，我是你的车厢女友伟 C。
2: 最后一点时间了，各位有兴趣可以拨打热线参与其中。还是那句话，很简单，我们来选两句歌词，真的就是两句，二选一，你和维 C 一起唱，唱的只要是一样的就可以把红包拿走，就那么简单。
3: 是的，
2: 叫歌曲版心有灵犀。
3: 没错，
2: 我们找的歌曲都是很简单的，后面的这些歌先跟大家提前报备一下。童话至少还有你，痴心绝对，开始懂了，七里香，
3: 哎呀，
2: okay,
3: 都可以，都会，
2: 差不多就这些就行了，我们接不了多少人啊。来吧，准备好，我们开始啊，各位加油。
4: 八八九九零九二幺，
5: 电话接通啦。
2: 六十九号圈的忍，你好，忍，
3: 你好，
6: 你好，
2: 哎，早上，
3: 早上好，
2: 来，忍，
6: 早上好，
2: 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2: 来，准备好啊，这一个也很简单，因为这两句歌词是这样的。
7: 愿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
2: 多简单啊，我愿变成童话里，这是第一句啊，你爱的，
3: 你这对我说。
2: 你爱的那个天使是第二句啊。来，两句，两位准备好啊，加油， Lady
3: Go。 我愿变成童话里，
5: 太棒了，大家开机，
2: 可以的啊，可以的，可以啊，恭喜获得红包，记得去领啊，再见，
3: 拜
2: 拜。童话里都是骗人的。
3: 你笑着对我说，
2: 行了，可以了，你西游记看太多了。OK 了，
3: OK，
2: 我西游记看的我都想去看雪饼猴了，真的
3: 啊。你想去那个长春？
2: 对，就看那个雪饼猴都挺，但是考虑到人家可能每天接待人太多太累了，我就不再去打扰人家了。算了，万一再把我抽上去再跟他一起玩咋办呢？
3: 你那你就火啦。
2: 哎呀，对哈，
3: 谁不想火呀？
2: 来，三十七号群不怕鳄鱼的猫，你好，
3: 你好，早上好，
2: 哎，早上好，
6: 早上好，主持人，
2: 有信心吗？
6: 那试试吧，
3: 试试试试试试就试试。
2: 来，准备好啊，听好你们的这两句，很简单啊，加油。

0: 好，这两句啊，如果全世界我也可以放弃，第一句至少还有你值得我去珍惜，第二句来准备好啊，加油
1: Lady Go
2: 如果
0: 好嘞。<笑><笑>

0: 解。
1: 好，这两句啊，为你付出永远不了解，我又何苦爱上你的一切。好，这两句二选一啊，来加油。
2: Lady go，
3: 我有
1: 一个是为你，一个是我有。好了，我给你们唱后一句吧，你又狠狠逼退我的防备，
3: 紧紧关上门来莫说的眼泪，
1: 拜拜
3: 拜拜。
1: 你怎么能看着他还能把眼这个字给我加上去呢？
3: 因为我眼睛不好，
1: 阅读障碍，
3: 阅读障碍。
1: 你说让一个阅读障碍的人去读稿子本身就是一件非常
3: 困难的事情，
1: 真的就是一点都不人性化。
3: 其实这也就是那个什么，
1: 我有一个提问啊，维斯老师，就是你以前的时候，就是如果上这种新闻课你怎么办呢？
3: 啊、
1: 就是看提词器那种，
3: 哎，不是，
1: 怎么办？
3: 那个时候吧，年纪轻，脑子还好用。那时候多年轻啊，十八十九岁的年纪，
1: 这个、
3: 看啥的不都看的明明白白的？现在这跟以前哪有的比啊？
1: 哦，这个意思呀，好，
3: 对呀，
1: 妈呀，敢这么贬低自己啊？
3: 那时候那个年纪轻。
1: OK， 来。最后一位啊，四川群王美女，你好啊！
3: 你好，美女。
4: 哈天 VC， 早上好。
3: 早上好。
1: 早上好，有信心吗？
4: 试试呗。
1: 哎，
3: 来吧，
1: 试试啊，来
3: 呼应一波，
1: 呼应一波啊！看你俩这个，呼应的怎么样？来，准备好，加油啊！很简单。
5: 窗外的麻雀在电线杆上落嘴，
1: 就这些。简单吧。
3: 窗外的麻雀在电线杆上多嘴。
1: 对，就这两句啊。
3: 窗外的麻雀和在电线杆上多嘴。
1: 对啊，这就是两个开头。
3: OK，
1: 你们俩准备好，准备好啊，
3: okay.
1: 来加油。
2: Lady go。
3: 窗外。
4: 再见。
1: OK。
3: OK
1: OK， 你说这一句很有夏天的感觉。
3: 好吧，
1: 拜拜
3: 拜拜。窗外的麻雀现在也觉得冷了。也得穿个长袖了。
1: 哎，我说实话，今天我早上出门，这两天早上起来都很冷，
3: 嗯，
1: 但太阳太大了，真的，那个红绿灯有时候咱能不能设计设计啊？这两天早上起来，真的我真看不见，我的妈呀，朋友们，你知道那个阳光，就早上起来六点多那个阳光打在正好打那个红绿灯那儿，
3: 嗯，
1: 我看那个红变绿，我根本看不清，
3: 是吧？
1: 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红灯，哪个是绿灯。
3: 所以发明了墨镜啊。
1: 我怎么分辨？我这真忘带了，我怎么分辨呢？我去看那个人行横道那个灯。
3: 你真聪明，
1: 哎呦喂，黄死我了，我感觉我散光又重了。行了，今天就这样了，我们明天见，
3: 拜
1: 拜。

往往爱一个人

0: 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1: 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家庭矛盾，请按一；房产维权，请按二；生活纠纷，请按三。更多咨询正在为您转接崂山921。
2: 各位早上好，感谢大家继续锁定崂山921，收听安家青岛啊。今天是星期一，祝大家一周都有个好心情啊，朋友们。来，当然，如果大家生活中碰到的一些烦恼的事情、一些琐碎的事情、一些纠纷，大家想咨询律师的话，希望我们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也欢迎大家跟我们来互动啊。来，我们每周一的早上9点到10点都是律师在线，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跟我们来互动。热线电话已经为大家开通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大家想咨询任何的法律问题，或者说您最近碰到了一些麻烦事啊，纠纷处理起来您自己可能还捋不清思路，哎，想了解一下法律层面到底怎么规定的，大家都可以马上跟我们来互动，方便您就直接拨打电话88990921，88992921，不方便您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那我们今天请到的是山东创凡律师事务所的许新元律师。许律师早上好。
3: 高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是山东创凡律师事务所律师许新元。
2: 好嘞啊，欢迎大家来，朋友们啊，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马上跟我们来互动了啊。再次说一下，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1: 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家庭矛盾，请按一；房产维权，请按二；生活纠纷，请按三。更多咨询正在为您转接崂山921。
2: 好的，崂山921，安家青岛啊，来继续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呢是律师在线。那在线的律师呢是山东创凡律师事务所的许新元律师。大家有任何的法律问题要咨询，可以马上跟我们来互动啊。来，许律师，就是最近我看到个，就是最近因为这几年劳动纠纷也比较多，然后呢，我最近好像刷到一个这个新闻，就是好像有一个人就被口头开除了这个事儿，我不知道这个事儿你关注了没有？
3: 有关注，就是关于口头这个问题，可能我们也会有不同的理解哈。那微信，比如说我们微信给你发一个语音，可能收到了部门主管的语音说啊，你明天不用来了，那这种我们可能也会认为它是口头的，因为只要不是书面的正式的那种文件通知，我们可能都认为它是一个口头的，这个随意的即时的这样一个通知。
2: 您可以给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案例具体是什么情况吗？
3: 可以的，就是这个员工呢，他跟他的部门主管可能发生了一些争吵不愉快，那在他第二天即将要上班的时候，他给部门主管说啊，我第二天要干什么活，部门主管说你明天直接不用来了，我开除了。然后呢，所以这个员工他第二天呢就去单位办理离职手续。办理离职手续的这个人事部门人员呢就直接跟他说，那你办吧，你在这个离职的原因这里写上是个人原因。那员工肯定不愿意啊，是我的部门主管他辞退的我。虽然我可能我的部门主管并不是人事管理人员，他不一定有这个人事管理职权，但是他辞退我了。然后我过来跟你办离职，你让我以个人原因办离职，我肯定是不愿意的。所以呢他就去申请了劳动仲裁。在申请劳动仲裁之后，这个单位的这个人员就跟他说，哎，你要不然还是回来上班吧。我之前我不知道，你回来上班吧。但是这个已经申请劳动仲裁了，那员工肯定也是不愿意的。那这个案子最后是怎么处理的呢？就是法院最后还是认为这个单位已经做出了辞退的意思表示，即便这个部门主管他没有人事管理职权，但是在他已经跟在微信上啊跟这个员工说了辞退了之后，这个人事管理部门人员对这个意思表示并没有做出否认。他来办离职的时候他没有说啊，我们没有要辞退 你啊，没有说这种话，直接让他办了，而且还让他想以这个个人原因办，那这样肯定是不行的，所以最终还是以单位辞退员工去进行的处理。
2: 就是还要该赔偿的要赔偿。
3: 对，要进行赔偿。
2: 那这个案例就是可能这个人本来也不想在这儿干了，是吧？
3: 也许是，但是这样的话就是正好是部门主管给他了这么一个合理合法理由，然后这个单位的处理又实在是不太成熟，
2: 是
3: 导致了最后这样一个结果。
2: 就按道理来说，如果你没有这个权利的话，你不能随意说这种话，是吧？
3: 对。
2: 也就是这个案例里边就是有一个部门主管，他其实没有人事使用权，
3: 对，他没有这个人事的开除这个录用，他没有这个权利，他只是部门这个可能业务上的管理
2: 主管，就可能是发了个矛盾，可能 一冲突一生气说你不用来了，
3: 你不用来了，
2: 我开除你，是吧？
3: 是，
2: 刚好可能是这个员工刚好不想干了
3: 第二天就劳动仲裁
2: 哦，所以说另外就是你其实如果说比如说这个员工假设我不认可，就是你根本没有这个权利，其实是不用办离职的，对吧？
3: 他可以去跟这个真正有职权的领导去进行确认，那如果这边领导也跟他说那你走，那就是正好就是合适了嘛，
2: 明白。好的，希望朋友们，因为最近这几年这个劳动纠纷也挺多的啊。来，朋友们，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啊，当然不止这方面了，大家生活中碰到的任何的问题，只要跟法律有关，有疑惑的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我们的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1: 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家庭矛盾，请按一；房产维权，请按二；生活纠纷，请按三。更多咨询正在为您转接崂山921。
2: 好的，崂山921，安家青岛啊！今天律师在线，在线的是山东创凡律师事务所的许新元律师。大家有任何法律问题？想要咨询可以马上跟我们来互动，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呢，邻居呢，我的邻居在自家的阳台院子搭建了违建，挡住了我家的这个采光通风，多次沟通，对方就是不拆除。我是报警呢，是还是找城管呢，还是直接去法院起诉呢？起诉能不能强制拆掉？徐律师，这种情况。
3: 这个可能涉及到相邻权的问题。
2: 嗯，
3: 他如果去起诉的话，首先反正还是我们要说的，法律它不是说只靠你口头的内容就行，一定要准备好充足的证据。
2: 嗯，
3: 你像是这个遮挡采光啊这种，你可能要证明首先这个家里的分界线到底在哪儿，那么遮挡采光大概是什么程度，这种一般还是建议大家先进行一个线下的对调解，然后可能找行政部门先去处理一下会比较好。
2: 对
3: 对，因为法律程序的话它时间比较长，你要准备的内容也很多，真正去落实执行可能确实时间太长了。
2: 对，如果是他，您确定是违建的话，您直接找城管，因为现在城管就是违建，应该就是归他们管啊。据我了解啊，
3: 对，
2: 应该是要会强制拆除的啊，好吧。来，好嘞，大家有什么问题啊？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我们的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啊，这位朋友说，老人呢写了一份手写遗嘱，没有找见证人，就自己写完，签上名字，写上日期。这份遗嘱在法律上有效吗？如果以后过户房产，单凭这一份自书遗嘱行不行？
3: 可以的，自书遗嘱它是不需要见证人的
2: 啊，不需要见证人。
3: 对，
2: 但是这种呢，可能就会往往出现现实中啊，往往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这位朋友，我可能要跟您说一下。就是说你比如说老人自己写了份遗嘱，把自己家的房子，把自己的房子单独留给了某一个子女。这种为什么说自书遗嘱往往会出现纠纷呢？因为到时候啊，比如说老人一旦过世了，留下这个遗嘱呢，用某一个子女拿出来这份遗嘱，其他子女也许会认为，就会质疑。是吧，徐律师，是不是经常这个出现这种情况？
3: 对，因为遗产纠纷的话，这是很常见的事情。
2: 对，就是说这种，其实你为了避免以后这种纠纷，因为我们见的太多了啊，您可以就是怎么讲呢，你比如说老人要留给哪一份，其实最好有录音啊，录像啊，或者怎么样，因为如果你一旦这样子，就是最后出现的什么情况呢，往往很多其他的兄弟姐妹不认，而且有的会怀疑说，哎，你这个老人就是被其中的某一个子女给哄着了写的这份遗嘱，往往有这种情况，最后闹得不可开交的也有。其实最好呢，就是老人在清醒的状态写一个，在公证处或者说去录音录像，这样是最稳妥的。
3: 对。
2: 好嘞啊，朋友们，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啊，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那么稍事休息啊，一会儿再见。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1: 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家庭矛盾，请按一；房产维权，请按二；生活纠纷，请按三。更多咨询正在为您转接崂山921。
2: 好的，崂山921安家青岛啊，我们今天呢是律师在线，大家有任何法律问题啊，或者说生活中碰到了一些纠纷，麻烦您解决起来还比较困难，哎，不知道法律层面怎么规定的，怎么样合理合法的解决掉啊。我们经常说嘛，生活中碰到一些问题是非常正常的，我们争取把这个损失降到最低，合理的解决掉啊。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马上跟我们来互动啊，我们的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啊，这位朋友说，许律师你好，说我在岗位上呢工作时生病了，请病假，公司呢说病假期间只发基本工资，扣掉绩效，而且病假的工资呢还低于当地最低的工资标准，这个合法吗？病假最长能休多久啊，徐律师？
3: 首先请病假这个肯定是无可厚非的，那病假期间的工资呢当然也是有规定的，不过呢首先我们先分论题来讨论哈，因为他一下问的很多，那首先病假工资应该发到多少？这个要看你具体的这个情况，那如果你的工资构成确实可能是一部分，少了一部分是基本工资，大部分是这个绩效的话，那有可能确实是没办法给你全做到全部的足额去发放的，那可能就是要减发的，那具体减发的比例呢就要看他具体的这个情况，那他能不能低于最低的这个平均工资那个基数，最低工资那个基数的话他是不可以的，这个肯定是不可以的，那我们要进行这个跟单位可以好好的协商一下，那走到最后说他这个病假能请多长时间的问题，这个就要看他在这个他的病历，那医生的建议，包括这个法律对医疗期有一定的规定，他可以去检索一下，把自己的这个情况跟里面对应着去申请，这个是可以的，不过一切都要

0: 留痕都要去跟单位进行一个合理的申请，
1: 嗯，
0: 把自己的诉求表达明确，把病历什么都发到了，这样的话，以后面如果发生纠纷的话，
1: 嗯，
0: 比较清晰，嗯，
1: 就是病假最长能休多久，其实没有一个固定的期限，
0: 对，因为要视你这个
1: 嗯，
0: 病情的情况，那医疗期有的最长的可能好多个月，十几个月，这都很正常，所以要看你具体是什么情况啊。
1: 哦，你比如说是这样，你比如说一个公司有一个员工，他确实生病，然后医生建议他要休息一年，但是公司可能就觉得我确实承担不了这个一年没有人来上班，以这个理由辞退可以吗？
0: 一般是也是不行的，
1: 不可
0: 这
1: 以
0: 个
1: 啊。
0: 就要具体看，要具体看情况
1: 嗯
0: 啊。那有的时候可能你这个工作的性质是比
1: 嗯
0: 较特殊的，或者怎么样的话，这些都是先可以进行协商的嘛。因为确实你如果请病假，那咱们就是设身处地的想，可能单位处境确实也不好，他没法一直这么给你发着病假工资，确实也有可能还是建议大家先协商。
1: 好的，行，好的啊，崂山九二幺安家青岛啊，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啊，我们的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九二幺，文字崂山，数字九二幺，
2: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九二幺，安家青岛。
3: 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家庭矛盾，请按一。房产维权，请按二；生活纠纷，请按三。更多咨询正在为您转接崂山921。
1: 好的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啊，大家方便的话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啊，88990921，88992921。来，这位朋友说别人借我的钱已经过了3年，是不是我彻底就要不回来了？诉讼时效过期意味着什么呀？
0: 首先呢，它怎么计算诉讼时效，我们要先明确，并不一定是从借款的当天开始起算的，而要从你最后一次去催要它起算。那可能我借款过了3年，但是我这3年期间一直有跟他进行不间断的联系，催要款项，哎，他可能也有回复，那我们这个诉讼时效其实是一直在不停的中断的，所以它就是并不是说借完钱啊，过了3年，不管你中间发生什么，过了3年这个诉讼时效都过了，不是这么算的啊。那关于这个诉讼时效过了之后，
1: 如果真的
0: 这
1: 就过了
0: 个，哎，这个法律效果，我们说就是说在法庭上，啊，可能对方说这个过了诉讼时效，我要进行抗辩，那这个时候法官就会以这个理由驳回你的诉讼请求，因为我们有一句话叫做法律不保护躺在权利上睡觉的人，有这么一句话，哎，他是因为你自己把你的这个权利给懈怠了啊，你怠于去行使你的权利，那法律也不可能无限期的去保护你这个权利。
1: 也就是过了诉讼时效，我仍然可以去追要。
0: 可以去追要，但是这要看对方的态度了。你可能线下还好说一点，对吧？线下可能对方也没有那根弦儿，说你可能要诉讼了，他可能就会说行，我还你，但是我可能现在没有钱。那如果有这种话去联络的话，那其实又是中断了，就又可以再重新起算这个时效了。
1: 明白。
0: 但如果是在法庭上，
1: 嗯，
0: 他就说了这么一个抗辩理由，说你诉讼时效过了，那你这个可能就会败诉。
1: 明白了啊。好的啊，来，我们继续看大家的问题啊。这位朋友说，公司一直没有跟我签劳动合同，干了1年多了，现在呢要辞退我，我可以主张哪些赔偿呢？需要准备什么证据？
0: 首先辞退的话，我们理所当然可以要到的是关于这个赔偿金的问题。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辞退都可以得到赔偿金，那看他是合法辞退还是违法辞退，那一般情况下呢，如果你没有一些很大的工作失误或者怎么样的话，他一般可能就涉及到违法辞退的问题，那违法辞退的话，我们经常说到一个就是2N，根据你的工作年限去计算，那不满半年按照半个月算，满半年按一个月算，
1: 那他这还有个前提，就是没签劳动合同。
0: 正要说这个没有签劳动合同，他当然是可以要这个双倍工资的，但是呢，关于他具体能要哪几个月的话，这个就要看这个时效了，因为劳动仲裁的时效是1年期，那么现在可能各地的这个仲裁标准也稍有不同，这个还没有那么统一，那么有的可能是说，那你比如说他现在已经入职了1年3个月吧，那么他刚入职的第2个月那个工资， 他可能就没办法要双倍了，因为已经过了12月了。
1: 嗯，
0: 对，这个就是时效的问题，具体要看这个

0: 看情况。
1: 明白啊，好的，行，有好几个朋友问许律师的电话，许律师你说一下你电话啊。
0: 我的电话是1385458127 2。
1: 你再说一遍，可能没记住啊。
0: 1385458127 2。欢迎大家拨打我的电话来跟我咨询问题。
1: 好的啊，好，那我们稍事休息啊，半点之后跟大家接着聊。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电波，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里快乐。
1: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2: 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家庭矛盾，请按一；房产维权，请按二；生活纠纷，请按三。更多咨询正在为您转接崂山921。
3: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回来，崂山921安家青岛啊。今天呢，我们是律师在线，在线的是我们山东创凡律师事务所的许新元律师。大家有任何问题想咨询律师的话，可以马上跟我们来互动啊。我们的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啊，两种方式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有任何的问题，大家都可以来咨询啊。如果说大家不方便拨打电话，您如果在我们的公众号留言的话，您要尽可能的把您的问题写详细，好不好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啊。这位朋友说想问一下许律师啊，上班途中如果是骑车摔伤，这种算工伤吗？什么情况下才算工伤？自己如果

0: 有责任的话，受伤还能赔偿吗？嗯
1: 嗯，如果呢是在上班途中的话，这个我们一般认为它是可以构成工伤的，因为它是、嗯、上下班途中，它是为了去工作，那这种情况下我们一般认为是工伤、
0: 嗯、
1: 那什么样的情况基本上我们都属于工伤的，一个像这个很常见的就是上下班途中发生这个交通事故这个情况、
0: 嗯、
1: 那我们一般是认为它是工伤，包括再就是说这个工作途中，
0: 嗯
1: 啊，你可能工作的时候你出去跑个外勤
0: 啊，
1: 或者说你自己在工作的时候座位上发生一些情况啊，或者说有的人他不是坐班的，他可能有自己的工作任务，那搬运货物啊之类的这种、
0: 嗯、
1: 他如果在工作途中只要受伤了、嗯、就都是这工伤。那不管他在工作途中可能比如说他什么没有遵守什么什么员工规范啦，可能哪里做的不大到位啦，这种即便他自己有一些责任，我们一般还是认为他是工伤，是需要去进行按照这个工伤的标准去进行赔偿的。 对，
0: 对，你看他刚才说的就是说比如说上班途中他在骑车、
1: 嗯、
0: 但是他骑车呢是由于他自己违反了交通工作、工规则，比如说他自己闯红灯了、那这种算吗？
1: 这种其实也是，但是关于赔偿的话，
0: 嗯，
1: 基本上来说的话，除非他是故意的，
0: 嗯，
1: 啊，就我故意的，就说我就那种的话，那可能就是确实是没办法。那只要一般不是他故意的，
0: 嗯，
1: 啊，对方主责，对方全责，这种情况下一般都是可以去进行赔偿的。
0: 嗯，
1: 对，
0: 好嘞。好嘞啊，朋友们，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啊，想咨询律师的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啊。方便的话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啊 ,88990921, 88992921。微信公众号崂山 921, 文字崂山数字921啊。这位朋友说比如说哎呦这个问题应该好多朋友之前都问过，就是婚前的有一方呢是全款买的房子，如果婚后加上了对方的名字，那么离婚的时候这个房子算是共同财产吗？嗯，徐律师。嗯。
1: 嗯，只加名儿，
0: 嗯，
1: 但是他对这个房子如果说没有任何的金钱上的去输入的话，比如说婚后还贷啊、
0: 嗯、
1: 或者说婚前我拿了一部分钱出来这种，只要没有这种金钱上的输入的话，可能最后在分财产的时候会偏向于本来人家的那个会偏向于对方，因为、
0: 嗯、
1: 这个情况的话法律上他最后在分财产的时候他讲究一个你的投入，
0: 嗯
1: 啊、
0: 嗯、
1: 那如果你对这个东西投入的比较多，那可能本身就是我全款买的房，我只是加了你一个名的名儿、
0: 嗯、
1: 那可能就是会分成是对方的房子，对、嗯、但是可能会对你这边有一定的补偿。
0: 嗯，
1: 嗯，对，具体的补偿多少就要分具体情况了。
0: 嗯， 嗯，好嘞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就是之前按道理来说如果你加了对方名字表示你就赠予了对方一部分，但是现在真的发生这种状况的话，法院还是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可能会酌情来判。
1: 嗯，
0: 来，这位朋友说想问一下徐律师，我试用期呢三个月，公司说试用期不用交五险一金，转正之后才给交纳，这个说法对吗？然后试用期被公司无理由辞退，我可以索要赔偿吗？嗯，
1: 首先关于交纳社保的问题、
0: 嗯、
1: 这个没有什么试用期和正式入职交社保这个区别哈、
0: 啊、
1: 就是只要你入职了就必须要交社保、
0: 嗯、
1: 这个是法律强制规定、
0: 啊、
1: 即便可能单位跟你约定了、
0: 嗯、
1: 说我不给你交社保啊，我给你发一定的补贴啊，
0: 这
1: 种
0: 其
1: 实都是不行的，
0: 不行，
1: 就是一定要交社保、
0: 哦、
1: 就是你假设啊，现在可能是九月份，那我们九月三十号，
0: 嗯，
1: 我们入职，
0: 嗯，
1: 也是要给你交九月份的社保的，
0: 哦，
1: 嗯，就是你在这干工作一天，他也需要交社保，不管你是什么状态，不管是试用期还是正式职工。
0: 那如果说他对方一直没有交的话，你其实是可以要跟他要这份补偿，对吧？
1: 其实不是要补偿
0: 啊、
1: 嗯，这个就是要求补缴。
0: 补交啊、
1: 你要求补偿其实也是不大对的，
0: 明白？
1: 对，因为法律规定是必须要缴的，
0: 对，
1: 所以约定这个金钱补偿其实也是不对的，
0: 就是要补交、嗯、
1: 对，就是要求补交。
0: 那另外第二个问题、比如说在试用期的时候公司辞退你，这个可以索要赔偿吗？
1: 这个也要看情况。那他比如说人家、
0: 嗯、
1: 公司如果说做得非常到位，
0: 嗯
1: 啊，那在你入职的时候明确的告诉你入职条件是什么样的、
0: 嗯、
1: 然后这个转正条件是什么
0: 样
1: 的，
0: 嗯、
1: 然后试用期的考核具体是什么情况、
0: 嗯、
1: 一切都做得很到位，确实考核了之后你没有符合标准，
0: 那是可以的，
1: 那可能辞退你是不需要支付这个赔偿金的。
0: 这也就是试用期其实正真实的意义，
1: 对
0: 吧？
1: 对，你这个就是，当然你要做的很这个到位，你不能说这些都是很模糊的
0: 啊。
1: 我觉得你不行，你就不行。
0: 对，对，
1: 那这种可能就还是会认为是违法辞退。
0: 对
1: 啊，要有明确的标准。
0: 对，这个包括我之前都一直以为说，比如说试用期 就是可以不交这些东西的。我原来一直以为都是可以不给你发工资的，其实是不行的，是吧？
1: 其实是不行的，
0: 因为很多单位是不是就这么干？
1: 确实，确实，但是就是试用期是可以少发工资，这个是
0: 可以
1: 的，对。
0: 但
1: 是
0: 社保什么必须交？
1: 社保是必须要交的，哦，对，而且必须要按照你的这个实际发放的工资的数额去按照那个，就是不是交社保有个不同的档吗？
0: 嗯
1: 啊，按照你实发工资的那个情况去给你交社保。
0: 而且好像说试用期也不是说，哎，你我要试用你半年一年，这也是不可以的。
1: 关于试用期的时长，要取决于双方签订劳动合同期限的时长。
0: 你比如说我签了一年的合同，
1: 嗯，那可能就在一年一个月以下。这个就是关于试用期的这个约定是不一样的，可能最长它是不超过六个月，就是签订五年以上的劳动合同，可能你要不超过六个月的试用期，这样是合法的。它是
0: 大部分你签一年合同，你就试用期只能一个月，对吧？
1: 对对对。
0: 现在还有一些单位就是试用人家好几个月，就这种其实也不行，是吧？
1: 对，要这个根据大家的情况，大家可以上任何地方一检索都可以检索得到。
0: 好嘞，来这位朋友说，请问一下律师啊，说农村的老房子想卖给同村的。老房子的邻居说，没有他的同意我卖不了，在法律层面有这个说法吗？这个不很夸张啊，他的邻居为什么说没有他的同意你卖不了呢？这个不大现实吧，是吧？
1: 是的，是的，因为不管是什么房子，即便你这个是这个宅基地，我们认为说不能卖给这个外村的，这个确实是有。
0: 嗯，
1: 但是这个邻居，如果说你的这个宅基地跟他没有任何关系，你们也没有什么亲属关系，什么继承，什么，没有任何其他关系的话，只是邻居，我认为他是没有这个权利去阻碍你卖房子的。嗯，
0: 这个很夸张，就是除非因为你问这个问题，是不是你们跟邻居有什么特殊的一些情况
1: 啊？对，
0: 您可以补充说一下，要不然的话，就是说。对的，你的房子跟你的邻居跟他有什么关系啊？一点关系都没有，除非你们有一些说特别的一些情况。
1: 对
0: 啊，另外呢，我们农村的老房子要卖给同村的，就是刚才许律师讲的，可能有些他到底能不能卖，是吧？
1: 对，
0: 你不知道你同村的这个是他是不是有宅基地了，他有没有资格买？
1: 哎，对，
0: 这些您要注意啊。你跟邻居是跟他没有关系。
1: 对，单纯问这个邻居的问题的话，我们认为他是没有这个权利的
0: 啊。好吧，当然如果说你有什么具体的这个补充，要不然的话，肯定会有一些特殊的情况。要不然邻居怎么会能说出来这么无理的要求呢？对吧？他怎么能说出这种话呢？你的房子他为什么要经过他的同意呢？这个都不大现实啊。好嘞啊，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一会儿继续跟我们来互动。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再见。

0: 但是我听说就是很多就是我们这块的这个回迁户，咱们村的居民回迁户都是没有交，就包括就是其他的楼。其他楼那个回迁呢，都是没有在交。
1: 我告诉你是这种情况，因为我碰到过这种情况，就是什么呢？有一些小区就既有回迁户，又有不是回迁户的，对吧？是这种情况。然后呢，有些不是回迁户就发现，哎，为什么人家回迁户不用交呢？是因为村里给他交过了，或者说人家村里的集体收入比较好，这就是给回迁的居民的一个福利，所以说人家不用交。但是其实是大家都要交的，嗯。
0: 主任，我打断一下，但是我们是村里边的居民，我就有点不理解哈。村里边的居民，然后我们是有土地的，然后我们土地拿去让村里边去拿去，是盖房也好，还是干什么也好，把我们的土地给用了，那么用了的话，那么我们这个钱也是要交的。
1: 那是另外一回事儿，是吧？
2: 对，这不是一个法律关系。
1: 对对对对对，就是说你不管前期怎么样啊，就是咱现在就是单纯你现在住在小区里，接受物业的服务，那你肯定要给人付费的。这是没有问题的。
0: 是是是，再就是有一点，就是物业吧，现在，服务不到位
1: 啊，那是另外一回事儿。就是您认为服务物业又做的不到位，对吧？
0: 对。
1: 啊，物业做的不到位是这种啊，就是看你要看你要收集相关的证据。你比如说，你们签的这个物业合同里边，物业合同服务都有哪些内容？然后呢，收的费用是多少？然后呢，你比如说他的收的费用跟他的服务内容完全没有跟上。啊，然后你比如说合同里边写了哪些相关的内容，然后你们很多居民认为他完全没做到，那你把拍照片、录视频相关的证据保留，但是呢，你可以去找他来去怎么样？可以。
2: 这个时候其实是可能被动一点了，他跟你要这个钱吗？要物业费吗？他如果说确实是你们这个小区有很多这个业主不交物业费这个情况的话，他可能会提起一个集体的诉讼。
1: 诉讼。
2: 对，这个时候你们就可以进行去举证了。
1: 举证，把证据保留好。
2: 对。
1: 好吧，这位朋友，
0: 我还有个问题，那个两位，就是我们这个地下车库啊，这个就是扬灰，然后那个地表那个破裂，就是验收的时候就是不合格的，而且当时也问过，就是我们这一排是三号，是三栋楼，三栋楼是不同的这个水泥灌注的这个供货商，然后呢，我们这个供货商就是听就是小道消息说是里边掺东西了。掺东西了，然后导致这个扬就是地下车库，它现在是破裂，包括扬灰等其他的这个一起交房的这个两个小区，它是不存在这种问题的。
1: 你们这个交房多长时间了？
0: 去年五月，
1: 应该没有过这个保质期是吧？
2: 对，应该可以还去追问一下这个问题。
0: 我现在就是打市民热线了嘛，然后市民热线，然后又回访到我们即墨的本地的这个相关部门，然后相关部门给我反映说是九月底把这个地下车库会给维修好，让大伙满意。但是现在这个情况就是，就是这一块地表吧，它就是弄了很小的一部分，干活的进度也很慢，而且他就是这个干活的工人，他也说了，这个你们这个领导让我们来干这活就是糊弄人的。这个地表的话，这个水泥的，我们给你弄完了以后，它还是会扬这个扬灰，还是不合格。这
1: 其实就是个
0: 我应该去哪里去维权呢？
1: 房屋质量的问题，你们还是也是相关的居民把这些证据保留好。其实这种万一不行，你就可以起诉开发商，是吧？正规法律途径的话，
2: 对，根据你的这个合同内容，
1: 嗯
2: 你要看一下你的这个合同内容，你这个当时签的这个认购房屋啊，那有没有关于这个质量的约定啊？啊，不过你现在这个维权，我认为已经做的挺好的了。如果你像他跟你说承诺九月底会怎么怎么样，你到时候可以先看效果，如果你不满意，还是可以这个继续的去这个沟通反映嘛。
0: 他现在干的这种活就是上坟烧报纸糊弄鬼嘛，就纯粹是扯淡。
1: 我理解你的心情
0: 啊。
1: 那这样就是你如果说最后你比如说他的各种最后的处理完您还是不满意，其实最后你就是可以走法律途径，是吧？
2: 但是走法律途径的话，因为考虑可能这不是您个人的问题，对，
1: 要联合，
2: 你可能考虑能不能联合这个
1: 居民，包括你们的业委会有没有，
2: 对，这样可能这个效果会好一点。
0: 他这个合同是在物业那里看是吧？
1: 您的购房合同吗？您不是有购房合同？
0: 我们是回迁。本村回迁吗？
1: 也没
2: 有
1: 这种
2: 合
1: 同是吧？没有这种合同吗？回迁。您这样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您可以后台回复王律师也可以，或者您记一下许律师电话，许律师你电话叫了再说一下。
2: 138

0: 5458，
1: 5458，
0: 1272，
1: 1272，
2: 72，
1: 线下再详细沟通一下，好不好，李先生啊？
2: 好的，
1: 好嘞，哎哎
2: 哎，
1: 感谢参与哈，再见。好，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节目就这样了啊！再次感谢许律师做客我们直播间啊，也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跟参与。大家刚才如果没有记住许律师电话啊，也可以随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后台回复“王律师”，这是他们也是律师事务所的一个律师的电话啊。好嘞，那我们明天再见。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创。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92.1，
0: 情深意浓浓。
1: FM92.1。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0: 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挡不住的潮流，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动听点播，触手可及。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FM 92.1 Belong to you FM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R&B 的风格是跃动，Play R&B。爵士的精髓
2: ，Jazz Music
0: 是妩媚。
3: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4: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4: ，FM 九二点一。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song，
0: Your love，
3: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3: Each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琴声意浓浓。
1: FM 92.1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电波，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3: Wonderful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 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 钟情音乐。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当我第一眼见到你的时候，我真的很想走到你面前告诉你，你很漂亮，但我始终都只是静静地坐在这里，偷偷地望着你。在你要离开前的最后一刻，竟然是你走到我面前跟我说拜拜。其实你知不知道，我真的很喜欢你。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Hip-hop 的精神是奔放，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R&B 的风格是跃动。
2: Playing R&B，
0: 爵士的精髓
3: ，Jazz music
0: 是妩媚。
4: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5: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6: ，FM 九二点一。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好了，欢迎各位在新的一周下班路上继续选择崂山921。你们好，我是伟超。
3: Hello， 大家晚上好，我是甜甜的大葱。
2: 好了，那接下来呢，就开启我们今天晚上的晚高峰了。电话为各位开启，电话呢是88990921，88990921。今天没有限制。
3: 是的，所有的小伙伴，只要你不在开车，是在安全的情况下，都可以打电话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电话热线仍然是88990921。和88992921，打进来只有一个规则，就是不要开扩音、免提蓝牙、车载音响，好像也不止一个规则。
2: 但是讲的是同一件事情。哎，
3: 对对对，是这样，
2: 就是保证大家呢打进电话来的通话质量是比较良好的，因为我们节目呢确实有很多的朋友在听啊，所以呢大家不能够只顾自己，就是能我自己能听见，那你想咋地咋地吧。
3: 那别人听不清楚
2: 啊。是的是的，咱就不是一个单向的连线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啊，所以呢参与进来的话就很简单，打电话就行了，八八九九零

0: 0921-8899-2921。经过了周末两天，相信呢有很多的小伙伴呢有自己的出行计划，对吧？
1: 哎，
0: 上个周我预测的去那个崂山赛里木湖的，
1: 有吗？有人去了吗？
0: 太多了。
1: 是的，这算是一个青岛最近特别特别火的一个景点，
0: 爆火，
1: 而且马上也要节假日啦。而这个周我们还要多上一天班啊，周天是要补班的，大家也不要忘记了。
0: 这样，
1: 哎，你也不知道是不是？
0: 我知道
1: 啊，我今天早上，
0: 但是我不想提。
1: 我今天早上刚刚知道，大田跟我说的。
0: 啊，我知道，但是我不想提而已。
1: 好吧，好吧。
0: 好了，来，电话已经被各位开启，88990921-8899-2921。另外，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那个突尼斯的
1: 石榴
0: 啊，如果各位呢想买水果、买石榴，喜欢吃石榴的朋友，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回复“石榴”两个字，我们一会儿呢好好的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您要在我们921来下单购买我们的这一款突尼斯的。石榴来自于四川会理的
1: 软
0: 籽
1: 石榴
0: 啊，
1: 好，我们的热线继续给大家开通88990921和88992921。
2: 下班了，你在等什么？是在等加薪吗？是在等盒饭吗？是不是在等下班嗨起来？下班了，干嘛还这么累？让我们一起大喊 Bravo！ 下班嗨起来！
1: 来吧，请进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三号线59号群，返璞归真。
0: 哎，你好，晚上好。
3: 喂，主持人好。
1: 哎，晚上好，返璞归真。你有没有自己特别喜欢吃的一种水果啊？
3: 没有，
1: 没有，
3: 都
1: 什么都
3: 可以，也对，都可以，也都可以不吃。
1: 那有没有特别讨厌的水果？也没有。
3: 也没有，确实没有。
1: 好吧，
3: 都能吃，
0: 就主打一个不挑，
1: 好养活。
3: 对，
0: 来，好，接下来我们答题，第一题听题了。《淮南子》当中记载啊，洪水之神共工，他怒触哪一座山，而使得天柱舍地为绝？
3: 不周山。
0: 不周山，没错。
1: 第二题，请问在英国首相特蕾莎梅访华期间，哪一位女演员曾经为她做过翻译？
3: 章子怡。
1: 不是章子怡。
3: 巩俐。
1: 不是，三个字。
3: 不知道了。
1: 笑起来很有感染力的一位女明星，她叫江疏影。
0: 哦，
3: 厉害。知道了。
0: 好了，再见。
1: 拜拜。
0: 拜拜，继续有请二号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好。
4: 你好。
1: 哎，王先生在哪里呢？
4: 在路边。
1: 哦，
0: 怪不得有点吵啊。我们导播已经挂掉了非常多的朋友们的电话了啊，所以我们在这里还是要再次的提醒各位，请打电话的
4: 朋友。刚才给我的也挂掉了。
0: 是吧？
4: 我又打进来了。
0: 那还是这么吵啊。
1: 很执着。现在
4: 上一个安静的地方吧。
0: 你稍微捂捂话筒。
4: 可以了吧？
1: 对，捂一下话筒也可以啊。
4: 好了，我现在已经到屋里了。
1: OK， 这么快。那我们答题了。
0: 第一题。第一题，请问《长恨歌》讲述的是谁跟谁的故事？
4: 《长恨歌》这个
0: 《长恨歌》谁的故事？
4: 这个还真想不起来了。
0: 哦，是唐玄宗和杨贵妃他们的悲情爱情故事。好了，
4: 好，
0: 再见，
1: 拜拜，
4: 再见，
0: 拜拜。来，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88990921和88992921。此刻电话呢是空置状态，大家如果想要参与的话，可以打进来，但还是那个要求，不要开扩音啊。
5: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0: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一号线殷先生，下班快乐，你好。
6: 好，主任好。
1: 哎，殷先生好。殷先生在哪里啊？
6: 我刚到家。
1: 哦，已经到家了。
6: 对
0: 了，来吧，这位刚刚到家的朋友，第一题听题了。第一题，《水浒传》当中与地煞相对应的是什么称谓？
6: 天罡。
0: 哎，天罡，没错。第二题听题。
1: 第二题，请问电视剧《康熙王朝》的片尾曲《大男人》是由哪一位著名的男歌手演唱的呢？很有风格的一位男歌手。
6: 童哥。
1: 哎，没错。
5: 恭喜你回答正确。
6: 我是第一次答对两个题。
1: 很厉害啊，要不要往后冲？
0: 嗯，
6: 好吧，那算了吧，加我就是说吧，就我第一次。
1: 可以，没问题。知道怎么领红包吗？
6: 对。啊，是在公众号回复红包对吧？
1: 对，崂山921公众号后台回复文字红包，我们在6点半之前给你发，你先去填好信息哈。
6: 啊，好的，谢谢，
1: 拜拜。
5: 88990921
7: 电话接通啦！
0: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你好，3号线赵美女，好。
8: 你好。
1: 小美女，下班快乐！
8: 下班快乐。
1: 嗯，你有没有自己特别爱吃的水果啊？
8: 嗯，都还可以吧。夏天爱吃西瓜，
1: 哦、
8: 冬天爱吃苹果。
1: 季节限定。
8: 嗯，对。
0: 我最喜欢吃的是葡萄。
1: 我发现了，
0: 最近最爱吃的是葡萄。
1: 确实，葡萄应该也是属于季节性的水果。
0: 然后我最近发现有一个葡萄巨好吃无比。大家以往呢都喜欢吃什么巨峰葡萄、但我现在发现辽峰葡萄，哇，好吃的，
1: 也很好吃，
0: 好吃的爆炸，比巨峰好吃、而且还没有籽儿。
1: 哦，那是挺好的。
0: 然后我跟我们的同事们都这个疯狂下单团购，
1: 伟超搬了两大盒葡萄来单位儿，
0: 售卖
1: ，对，
0: 但我不赚钱，我还亏钱。
1: 哦，确实便宜，如果比在外面买是便宜的。
0: 对，主要是吧，因为买的话你进来它有运费有什么都就是零零整整的，但是我为了方便我就算10块钱一串卖给大家了。
1: 哎，那你还挺划算
0: 啊，
1: 来吧，答题吧。
0: 实际上是亏的，你知道吗？那你多转5块给我，
1: 在这儿等着我呢。
0: 来，
1: 第一题，请问海龟它到了繁殖的季节，它会回到哪里完成产卵？
8: 沙滩上。
1: 什么样的沙滩？
8: 松软的沙滩。
1: 不是。
8: 嗯，
1: 他会回到他出生的沙滩上。他是这样的。
8: 好
1: 嘞，
0: 拜
1: 拜
8: 拜
0: 拜。哦，挺厉害。
5: 88990921
7: 电话接通啦。
1: 认地儿，你知道吧？
0: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刘美女，您好。
9: 你好，主持人。
1: 哎，下班快乐。刘美女是哪里的朋友啊？
9: 我是潍坊的。
1: 哦，潍坊。
9: 我老家是潍坊，但是我在市北居住。
1: 哦，好
0: 嘞，来吧，我们准备好了，就开始了啊。请问《逢入京史》当中的句子“故园东望路漫漫”，下一句是？
9: 这个不会。
1: 问到盲区了。
0: 逢入京史，这是小学课文。
9: 哦，
1: 比较陌生了，是不是？
9: 哦，是的。
0: 正确答案呢是双袖龙钟泪不干。
1: 哦，
9: 学到了，学到了。
1: 感谢参与，拜拜。
9: 再见。
0: 拜拜。
5: 88990921
7: 电话接通啦。
0: 来，我们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88990921和88992921。
1: 继续有请。
0: 这个不是小学，是初中。7年级下，
1: 我印象也不深了。我对这一篇
0: 小初中课文，来，我们继续有请1号线。您好，1号线苗美女，您好。
10: 喂，你好，
1: 苗美女好。苗美女是哪里的朋友？
10: 我老家是平度的。
0: 所以你最喜欢吃的是平度的
1: 葡萄？
10: 是的，是的，我们那边确实很好吃啊。
1: 那你有没有吃过伟超刚刚讲的辽峰葡萄？
10: 没有送到我嘴里，当然没有吃过喽。
1: 快点给人家送一串送到嘴里。
0: 平度。
1: 平度。
0: 但现在不在平度是吧？
10: 我有点没有听清。
0: 你现在不在平度是吧？
10: 对，我现在正在回平度的路上。
0: 你每天都是从市区回平度？
10: 也不是每天嘛，我们有的时候需要去拉货，然后也不是每天，反正。
0: OK， 好了，准备好了吗？
10: 准备好了。
1: 第一题，请问在海水当中啊，含量最高的盐类物质是什么？
10: 盐类物质？盐的化学成分是叫啥来着？
1: 对对对，叫什么？
10: 钠。
1: 什么钠？
10: 氢化钠吗？氯化钠。
1: 对呀。
7: 时间到。
0: 好
1: 吧，
0: 再见啊，
1: 拜拜，
10: 再见再见，
0: 拜
10: 拜。
0: 我们后台没有卖葡萄，大家不要在后台回复葡萄了啊。
1: 那我们今天卖的这个水果是我自己非常爱吃的，
0: 是的，是石榴，
1: 而且是软籽的石榴。
0: 2026年呢，会理它的软籽石榴红了。古代的时候呢，人们会把石榴呢作为礼物来赠送给亲友，寓意红红火火，多子

0: 多福，兴旺平安。所以呢，把这个石榴作为节日的赠礼的传统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哦，我就说为什么我搬家的时候，当时我住到我现在的这个房子里，大家每个人都给我送石榴，
1: 因为兴旺平安它是有寓意的，
0: 红红火火啊，
1: 没错。
0: 那我们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的石榴呢，首先它是正宗原产地，来自于四川会理。其次呢，它是一个软籽的石榴，它的籽粒呢软化，无需吐籽儿。但是呢，你像我个人啊，我吃葡萄都得吐皮儿，所以我必须得吐籽儿。
1: 我就可以接受，我直接嚼嚼嚼的咽下去了
0: 啊。那会理的突尼斯的软籽石榴呢，经过长期的杂交驯化呢，它的籽粒外，它的外种皮钙化的程度极低，所以呢，它咀嚼的时候呢是酥脆化渣的，彻底解决了传统石榴狮子男硌牙的痛点，老人儿童都可以无障碍的食用，并且呢鲜甜多汁。这一款的石榴呢，它的果汁含量高达65%-72%，然后它的糖度在14以上。刚刚这位朋友说他喜欢吃的这个西瓜，西瓜其实也就是12-13，所以它比西瓜是要甜多了的。而且呢，有很多的朋友喜欢用石榴来榨汁，我就喜欢啊，特别喜欢啊，石榴汁我特别爱喝。
1: 它出汁率是很高的，
0: 而且你知道，就是盒马有那个石榴绿茶，你们喝过吗？
1: 没有
0: 哇，那是我最爱的饮料，我
1: 这么小众的饮料都被你挖出来了，
0: 我经常买，我觉得一点也不小众，因为在盒马里面它都摆在最鲜明的显眼的那个位置，
1: 我下次去看看，
0: 就很好喝，我很喜欢。
1: 是我们这一款呢，它的这个果汁的含量就非常非常足，
0: 对，就很甜。
1: 我们全部都是人工挑选的，
0: 是的，好的。石榴我们也不用过多的介绍了，
1: 是大家都了解。反正不怎么用吐籽儿、软籽儿的，吃着就是方便。
0: 是的，微信公众号崂山九二幺后台回复石榴，说一下价格吧。五斤到手是36.9，
1: 这个是中国。
0: 对，然后呢，五斤的大果呢是40.9。
1: 是的，我们另外还推出了五斤的礼盒装跟八斤的礼盒装，马上要过节了嘛，大家送礼
0: 需求的，哎，对，你就点那个啊，
1: 也比较合适。好了，感兴趣的在后台回复“石榴”两个字，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2: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0: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来，你好。
1: 三号线邹先生，下班快乐。
0: 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好。
1: 邹先生好。邹先生是哪里的朋友啊？
3: 吉墨。
1: 哦，
3: 吉
1: 墨
3: 的啊，
1: 吉墨的。
0: 我刚刚说的那个，我每一次买的那个辽峰葡萄，那就是在吉墨买的。
1: 哦，
0: 吉墨有一个青岛最大的那个鼎盛。
3: 啊，对对对，
0: 是不是
3: 啊？
0: 咱吉墨人都去那里批发。青岛人也去那里批发，所以我就找那种就是有店铺的朋友帮忙带一箱，然后完了以后分享给大家。
1: 是，确实便宜，而且每个都很大，
0: 很好吃。
3: 对对对。
1: 好了好了，我们今天卖的是石榴，不要再说葡萄了。来了啊，我们答题喽。第一题，请问我国的哪一座城市有日光城的别称？这个地方，黑天特别晚，
3: 不知道，
1: 亮天也很晚。
0: 哎呀，日光城
1: 是正确答案是拉萨，
0: 我们会是漠河，
1: 对，拉萨。
0: 漠河现在都已经天黑了，而且漠河今天都开始供暖了
1: 啊，是啊，到时候了，
0: 拜拜
1: 拜拜。
0: 漠河比往年提前了十几天供暖，
1: 变冷了是吧？今年
0: 因为现在已经零下了嘛，所以就供暖了嘛。来，继续有请一号线23号群的666，您好。
4: 你好，伟超大鹏。
1: 666，今天来的比较早，超越了777。
4: 对对对，
0: 每天都跟他比赛是吧？
1: 你有没有自己特别爱吃的水果呀？
4: 石榴。
1: 哦，你就爱吃石榴。
4: 因为我家，
1: 因为我们今天卖是吧？哦，
4: 不光因为卖，因为我家种了一颗。
0: 哦，
4: 我很小的时候
0: 石榴树。
4: 对，是甜石榴还是不是酸石榴？
0: 好吃吗？那种的那个？
4: 还行，我挺喜欢，是挺甜的。
1: 是不是最近产果了？
4: 快熟了，一般就是中秋节前后就熟了，裂开就好了，
1: 对，
4: 就好吃了。
1: 到季节了，
4: 对对对，
0: 还得裂开啊。
4: 对，它熟透了之后就裂开了。
0: 哦，
4: 我们一般都裂开了再摘。
0: 哦，那我们
1: 糖度比较足。
0: 那我们这种没有裂开的是
1: 品种不一样是吧？
0: 也不是吧，因为可能要为了好看上市，你想想每个裂，
4: 对对，
0: 每个都买裂开的，那也不好看。那桃子。 你听过一句话吗？烂桃

0: 桃最好吃，那大家也
1: 不能，这个我知道，
0: 也不能在市面上专挑烂桃买吧，对吧？
1: 但是
2: 对对对，
1: 哎，有的裂口的桃子就是好吃。
0: 嗯，来吧，答题啊。
2: 嗯，好的。
1: 第一题，请问担任过北京人艺首任院长的是哪一位著名的作家？
2: 作家茅盾？
1: 不是茅盾。
2: 罗雪？
0: 也不是。正确答案是
1: 曹禺。
0: 嗯
2: 嗯，好吧，好吧，
1: 好吧，
2: 拜拜，
1: 拜拜，
0: 来，
3: 88999021
4: 电话接通啦！
0: 继续欢迎下一位二号线苏先生，您好。
5: 啊，主持人好。
1: 苏先生，晚上好。
0: 苏先生是哪里的朋友？
5: 住市北。
0: 住市北啊。
5: 嗯，
0: 好好好，
1: 市北的朋友，
0: 那就是市北人。
1: 来吧，那我们就答题了。
5: 好的。
1: 洋流按照水温性质划分，可以分为寒流和什么？
5: 寒流和暖流。
1: 没错。第二题，
0: 请问天生我材必有用这句话，哎，把收音机关一下好吗？
1: 嗯。
5: 哦，好的好的。
0: 啊，天生我材必有用这句话来自于李白的哪首诗？
5: 将进酒。
0: 嗯。
1: 继续吗？
5: 继续。
1: 好，来第三题，请听好。第三题，请问我们熟悉的百家姓的姓氏顺序是按照什么排列的？
5: 百家姓的姓氏顺序，
0: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楚、卫、江、沈、韩、杨。
5: 对对，
1: 按照什么、
5: 这个、顺序？这个顺序，第一的顺序，第一是宋朝的那个皇帝姓赵嘛，所以说。按照当时的政治地位来的，第二位的是钱，是当时的那个。
1: 你就说的比较笼统一点，其实答案就是根据他的政治地位排位的。
5: 对，政治地位来的，对，
0: 是
1: 的。是
0: 的，但时间到了，
1: 没错。
0: 被你想复杂了，那就是政治地位呀、你就答政治地位就对了呀。
1: 嗯，
5: 好，
1: 没关系，下次再来啊，拜拜。
5: 啊，好的，拜拜啊。
3: 88999021
4: 电话接通啦。
0: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三号线傅先生，下班好。
6: 好、下班好，主持人。
1: 傅先生好。傅先生是哪里的朋友？
6: 黄岛的。
1: 黄岛的朋友。
0: 嗯，
1: 来吧。
0: 好了，那我们接下来开始第一题，加油哦。女娲补天，精卫填海，这些故事都是出自于我国的哪部经典著作当中的？哪部
6: 想不起来了？
0: 古老的神话书籍《女娲补天，精卫填海》。
1: 嗯，
0: 这不得是《山海经》吗？
4: 啊哦，时间到，
1: 好吧，拜拜。
0: 嗯，好了，再见，拜拜。来，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电话呢是88999921和88992921，还有最后五分钟啊。
7: 还想在921找到比下班嗨起来还好听的晚高峰？呵呵，祝你成功。
1: 好，我们的热线继续给大家开通。如果说您已经，可能有些朋友都已经到家了，或者说您是坐在副驾或者后排的小伙伴，都可以打电话参与进来。
3: 88999021
4: 电话接通啦。
0: 来，我们继续，有请一号线，您好。
1: 56号群张美女，下班快乐。
8: 主持人好。
1: 你好，张美女是哪里的朋友？
8: 胶州的。
1: 哦，胶州的朋友，那你有没有特别爱吃的水果啊？
8: 我喜欢吃草莓。
1: 哦，冬天吃草莓，快到季节了。来吧，准备好了吗？
8: 准备好了。
1: 第一题，请问宋代的交子是世界上最早的什么形式？它是一个什么东西？
8: 货币、纸币。
1: 哎，没错。第二题，
0: 第二题，请问《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他是哪个朝代的人？
8: 宋。
0: 宋朝。
4: 啊哦，
0: 是吗？
1: 确定吗？
0: 宋朝是吗？
8: 啊，明朝。
0: 啊，清朝啊。
8: 啊，好吧，
1: 好吧，拜拜，
0: 拜拜，
8: 拜拜。
1: 来，下一位朋友，2号线60号群陈先生，下班快乐。
9: 下班快乐啊！
1: 你好，你好，
0: 你好，下班好，准备好了吗，陈先生？
9: 嗯，好了，
0: 好。第一题，请问《饮水词》当中写到：“人生若只如初见。”下一句是：“
9: 又骑着朝朝暮暮
0: 啊，不是
4: 啊，哦，
1: 串了，
0: 你这串在一块儿了呢，
1: 不太对。
0: 嗯，
9: 那文学不是我在行的。
1: 哦，你比较擅长什么？
9: 嗯，人文，除了文学类的都还行。
1: 好吧，正确答案其实是
0: 何氏秋风悲画扇。
1: 嗯，
0: 拜拜，
1: 好，拜拜，
9: 拜拜。
3: 88999021
4: 电话接通啦！
0: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1号线62号群的张先生，您好。
10: 韦超大聪，下班好。
1: 下班好。嗯，
0: 下班好。来，张先生，准备第一题，请听好了。请问刚刚他所说到的又起在朝朝暮暮的上一句是什么？
10: 又起在朝朝暮暮。
4: 啊哦，
0: 什么什么若是什么什么又起在朝朝暮暮。
1: 一说你绝对想起来了。正确答案是
0: 两情
1: 若
0: 是久长时，
10: 哦，
0: 又起在朝朝暮暮。
1: 好吧，拜拜，
10: 拜拜，
0: 嗯，拜拜。好，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稍后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88990921和88992921。
1: 是的，
0: 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您在这个平台啊后台回复16两个字，我们今天给您推荐的这款16，大家呢可以下单购买。而且呢，我们再说一遍，为什么要在921买我们的16呢？是因为啊，现在很多的地方呢，它都种16，产16，对吧？嗯，然后呢，很多的朋友呢，就已经被各种各样的地方给骗了。就说你感觉好像是买的那儿的，但实际上不是。但我们在我们这儿买呢，我们就能够保证的是，我们会比其他的人更用心的在做到溯源这上面。
1: 对，而且我们都是给你现摘的。
0: 哎，我们是现摘现发的。而且啊，就我们卖的这个石榴，我们已经卖了很多年了。这个合作的企业呢，我们也合作了很多年了，我们对它呢非常的熟悉。并且呢，在选择的过程当中呢，他是把更好的大果金苹果给到我们的朋友们的，
1: 嗯，
0: 所以大家在我们这里呢买的是更加划算的。但怎么选呢？因为这个规格有一点多，所以我们还是要跟大家讲清楚。如果呢大家呢买到的是我们的中果，大概到手以后是7-8个，
1: 嗯，
0: 然后呢到手以后呢，我们可能会给到您的那个果上呢，就有一点点带白色的，然后呢它可能没有那么的好看。啊，但是呢，如果您买我们的礼盒装的话呢，你自己吃也是很合适的，因为它的味道会相较于这个要更好一点。所以您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比如说像中秋的时候，您想大家团圆在一块儿吃石榴的时候，它也得好看，那您就建议还是买礼盒装，因为礼盒的果和这个果还是不一样的，它毕竟颜值要更高一点啊。好了，来，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回来。

0: 关心，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谢谢各位在下班路上将平田锁定在崂山曲21，这里依然是 Bravo
3: 下班嗨起来。
2: 大家好，我是伟超。
3: Hello， 大家晚上好，我是甜甜的大葱。
2: 好了，我们接下来呢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电话呢是88990921和88992921。
3: 今天的节目没有任何的限制，是的，所以说所有的小伙伴今天晚上都有一次拨打电话的机会。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3: 来，有请一号线赵先生，你好。
2: 你好。

0: 维超大通好，
1: 哎，下班快乐。赵先生到哪里了？
0: 在等孩子放学。
1: 哦，好，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第一题，请问在中药当中啊，有一种花，它的名字叫做忍冬，那它是我们日常中见到的哪一种花呢？
0: 麦冬花。
1: 不是，有去火的功效。
0: 金银花。
1: 哎，是金银花，它叫忍冬。
2: 拜拜
1: 拜拜。
3: 88999021
4: 电话接通啦。
1: 继续有请下一位，2号线53号群郑先生
2: 啊，你好。
5: 喂，主持人好。
1: 郑先生好。郑先生是哪里的朋友？
5: 枣庄的。
1: 您是枣庄的。
5: 不会说普通话来着。
1: 啊，是是是。
2: 今天怎么学会普通话？
1: 对啊，今天说普通话我都没认出来你。
5: 要不然的话你没有说我不是。
1: 哎，
2: 谁说你了？我们是骂你。
1: 太粗鲁了。来吧。好嘞，我们答题了啊。
2: 来，第一题，请问《小石潭记》《使得西山宴游记》都出自于柳宗元的哪部山水游记散文？
5: 这个不知道。
1: 今天普通话好标准。说话语速都变慢了。
2: 叫《永州八记》，他总共写了八记，其中的两句。
5: 你一说我就想起来了。
1: 哎呀，
2: 那怎么办呢？
1: 那没招了。
5: 到明天吧。
1: 好嘞，拜拜。
3: 88999021
4: 电话接通啦。
1: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1号线徐先生，下班快乐。
6: 哎，主持人好。
1: 你好，徐先生好。徐先生是哪里的朋友？
6: 重阳的。
1: 哦，重阳的朋友，来，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2: 好，来，第一题，请问唐僧他的法号是什么？
6: 玄奘。
2: 玄奘。
1: 第二题，请问投笔从戎讲的是东汉哪一位历史人物的故事？
6: 不是月
2: 也不飞啊。
1: 对，正确答案是班超。
6: 班超。
1: 对，好嘞，拜拜。
4: 88999021电话接通啦。
2: 来，下一位，你好，3号线杜先生，下班快乐。
7: 伟超大宋，晚上好。
1: 晚上好。杜先生到哪里了？
7: 刚准备下班，在即墨。
1: 即墨。好，都学会抢答了。来吧，第一题请听好。
2: 好，加油。第一题，请问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这句话出自于哪位俄国的作家？
7: 列夫·托尔斯泰。
2: 那个人很有名呀，俄罗斯的。
7: 高尔基。
2: 哎，高尔基呀。
8: 时间到。
1: 好吧，
2: 拜
1: 拜
7: 拜拜。
2: 哎，下一位，您好，2号线刘先生，下班好。
9: 家人好，伟超大宋。
1: 刘先生好。刘先生到家了吗？
9: 在路上，刚停下车。
2: 好嘞，那我们开始啊。第一题，听题了。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这首乡愁它的作者是哪位诗人？
9: 余光中。
2: 余光中。
1: 第二题，请问成龙主演的电影《醉拳二》当中，黄飞鸿家中所开的医馆叫什么名字？
9: 保质林。
1: 哎，没错。
4: 恭喜你回答正确。
1: 继续吗？
9: 继续吧。上次我说要下次答对两个之后，
1: 好，言而有信。
2: 往后冲一冲啊。
1: 第三题。第三题，请问我国现存早期完整类书籍之一，它主要写的是唐初官修的是哪一部书籍呢？
9: 官修。
1: 唐初官修。
9: 说唐。
1: 不是，四个字，它叫一文类聚。
9: 好
1: 嘞，拜拜。
2: 拜拜。好，
3: 88999021
4: 电话接通啦。
2: 继续有请下一位。您好，1号线张先生，下班好。
10: 哎，你好，下班好。
1: 张先生下班快乐，准备好了吗？
10: 好了。
2: 来，请问

0: 文豪唐伯虎，他的诗作《桃花庵歌》当中写道：“桃花坞里桃花庵。”下一句是：“
1: 桃花坞里桃花仙。”
0: 再说一遍：“
1: 桃花坞里桃花仙。”
0: 不对呀、
2: 哪一个字错了？
0: 你肯定是错了，我才让你再说一遍。
2: 对，
1: 桃花，
2: 树
1: 下桃花桃花仙。
0: 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下桃花仙。
1: 哦，好吧，
3: 时间到，
0: 再见了啊，
2: 拜拜，
0: 拜拜。好了，那我们也稍事的提醒一下各位，这个时候到了您该买石榴的时刻了。
2: 是的，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石榴呢，是来自于四川会里的软子石榴。你像通常在古时候，人们都会把石榴当做一个礼物赠送给亲友嘛，因为它有很多很美好的寓意，比如说红红火火、多子多福、兴旺平安。那马上也要到我们中秋国庆的双节假日了，所以说大家买回去，无论是自己吃还是送人送礼，都是相对合适的。那我们的这一款石榴呢，它是软子的，所以其实你不需要吐籽啊，我就嚼吧嚼吧就咽下去了。因为呢，会里的这个突尼斯的软子石榴也是经过了长期的杂交驯化，它的籽粒外种皮钙化程度极低，所以你咀嚼的时候呢，酥脆化渣，彻底解决了传统石榴吐籽难、硌牙的一些痛点。所以说，老人小孩其实都是可以直接去食用的。
0: 嗯，是的，哎，朋友们，你们知道买回去了以后应该怎么保存吗？放在家里的冷藏里保存啊，它可以让外皮和籽粒的水分得到更好的保护，不会过快的蒸发掉。所以买回去了以后呢，可以放在冰箱里面。所以按照买回去放冰箱里的这个说法啊，如果您没有送人的需求，您就买上自己吃的就可以了。如果您有送人的需求，确实可以买到我们的这个更加好的礼盒装。
2: 对，
0: 那我们给大家的呢，是来自于四川的，在南端地处攀西腹地，有一个叫四川会里的地方。您只要是喜欢吃石榴，了解石榴，你就知道这个地方呢，它一定是最好的石榴的生产地，
2: 石榴之乡，
0: 它就称为石榴之乡。它这个地方主要种的就是我们推荐的这款突尼斯的软子石榴。您在市面上很多的地方买，很多的超市啊，什么时候它可能打着突尼斯石榴，但是它不敢讲是会里的突尼斯石榴。
2: 是的，
0: 它可能是别的地方的，或者就近的，有很多的大棚啊，或者里面来。我们这个首先第一不是大棚的，它就天然的生长在山上，而且您放心，就是您在我们这儿拍完了，然后我们会有专门的人去摘，
2: 人工挑选啊。
0: 所以我们是从田间采摘到人工分选的全流程的一个标准化的体系，人工选果，因为是人工选的，所以更加的仔细，保证新鲜发货，果子现摘现发。好，我看到刘先生下了一单哈，那安排的王大妈明天早上就给他摘。
2: 是的，怎么购买呢？关注一下崂山921的公众号，在后台回复石榴两个字就可以下单购买了。我们是有相对应的礼盒装，也有中果啊、大果，大家按需去购买就可以了。
0: 是的啊，赵先生又下了一单，安排王大叔明天早上给他摘一下。
2: 哎呦，这么快吗？好，如果想吃石榴的朋友们就不要错过这一次的福利价格了啊，公众号后台回复石榴两个字就可以买了。
0: 是现摘现发啊。
3: 89900921电话接通啦。
0: 我看到有朋友啊，直接在我们的后台呢下单，然后呢填写的地址是完全不一样的好几个地址，你知道他就是很聪明，就直接
2: 送礼
0: 然后填对方家里。
2: 因为我看大家都是买的礼盒装
0: 啊，咱好朋友之间也不用说非得上个门是吧，
2: 对，
0: 填朋友家地址也可以，朋友家地址你总有吧。我跟你讲，如果你没有你那个朋友的地址，那一定不是好朋友是吧。
2: 是，大家都很聪明，直接就给人寄到家里了，也可以啊。
0: 是是是，
2: 也可以。
0: 你看我就有那个大葱家的地址。
2: 那你给我买啊。
0: 你也有我家的地址。
2: 好，我们相互买。
0: 好，
2: 好了，我们继续有请热线里的朋友
0: 来继续开通电话。
3: 889900921电话接通啦。
0: 继续有请下一位，你好，三号线，下班好，
2: 狗美女，你好，
4: 你好，你好，
2: 免提关掉了吗？
4: 啊，关掉免提啦。
2: 好嘞，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4: 哎，我是城阳的朋友。
2: 城阳的朋友，来吧，有没有信心？
4: 没有。
0: 猜一个吧，蒙一个吧，好不好？嗯，
4: 好的，
0: 哎，
4: 好的。
0: 实在不知道就蒙哈。来，第一题，请听好。有一个成语叫杞人忧天，这个杞国人他一直担心天会干嘛？
4: 掉下来。
0: 哎，掉下来。
2: 第二题，请问在电影《泰坦尼克号》当中，将蓝色钻石扔进大海的是谁啊？
4: 是 Rose。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2: 立马把信心找回来了吧？
0: 你们城阳的朋友都这么称呼 Rose
4: 回来了，
0: 是 Rose。
2: 肉丝儿，
4: 肉丝
2: 儿，
4: 肉
2: 丝儿，那你继续吗？
4: 不继续了，谢谢。
2: 知道怎么领红包？
4: 在公众号后台领吗？
2: 哎，对，公众号后台回复“红包”两个字，金额填6.66元。
4: 好的，谢谢您。嗯，
2: 好嘞，拜拜。
3: 88999021电话接通啦！
0: 来，我们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电话是88990921和88992921。各位想要参与的话，可以继续的来拨打电话，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一号线，
2: 李先生，下班快乐。
5: 打通周一好。
2: 哎，周一快乐。
0: 李先生刚刚没有参加过吗？刚刚没打吗？
5: 没有啊。
2: 这今天晚上第一次是吧？
5: 对对对。
2: 嗯，好。
0: 哦，那有人跟他手机号，
2: 你的尾号
0: 应该是一样的，
2: 尾号一样，可能
5: 没有那么巧吧。
2: 其实很正常，我们好多听众的尾号都一样。
0: 而且就我小区里面就有一个人跟我手机尾号一样。
2: 哦，
0: 所以他老
2: 拿
0: 错我家的快
2: 递。对呀，啊，我也这么想。
0: 但是我为了报复他，我那天也差点拿错了他的快递。
2: 是为了报复还是不小心？
0: 不小心。
2: 对，很容易不小心拿错。
0: 那我后来我拿的时候，我看了一眼，我说：“哎，我也不姓苏啊。”然后我就知道这肯定不是我的东西，
2: 又放回去了
0: 啊。对，哎，主要是我自己知道，我其实我这个人网购不算太多，
2: 嗯，
0: 所以我就说我总共买了两个东西，怎么能收到三个包裹呢？
2: 你基本上都是线下就直接买了，我感觉是吧？
0: 是是是，所以我就啊一看就知道哦，肯定不是我的。嗯，来，下一，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2: 第一题，请问电影《2012》当中啊，关于世界末日的猜测是源自于哪个文明的预言？
5: 玛雅文明。
2: 哎，没错，玛雅文明。第二题，
0: 来，《三国演义》当中，豹子尾摇穿画戟，雄兵十万脱征衣，是用来评价谁的诗句？
5: 张飞。
0: 张飞吗？
3: 啊哦。
0: 张飞吗？
5: 我没听清楚怎么豹子，
0: 对，
5: 我听是个豹子头，
0: 没有豹子头，豹子尾摇穿画戟，雄兵十万脱征衣，
5: 雄兵十万脱征衣，
2: 嗯
5: 嗯
0: 嗯，
5: 那就是那还是张飞，
0: 是吕布啊，
5: 啊，吕布，
3: 错了错了，
2: 好吧，拜拜，下次再来，
5: 拜拜，
2: 嗯，
0: 拜拜，
2: 好，继续请进下一位朋友，
0: 来，二号线61号群的刘先生，您好。
6: 哎，你好，
2: 刘先生好。
0: 你有没有遇过生活当中跟你手机尾号一样的朋友？
6: 哦，目前还没有。
0: 那我怎么遇到了呢？还在小区里。
2: 哎，我也没遇到，可能你们俩比较有缘分吧。
0: 但是我这个人啊，真的是有的时候就是这个嘴快啊。
2: 嗯。
0: 自己给自己这个胡说八道，说报复人家，我的天！我原来我是我自己最大的黑粉头子。
2: 是啊，所以我说你就是拿错了，你还报复人家，
0: 就是不小心。但是我这个嘴啊，哎，跟报复有什么关系？拿他个快递，
2: 脱口而出了，怎么？
0: 他老拿我快递，他可能报复我呢。
2: 好了好了，来吧，我们答题了，
0: 准备。
2: 第一题，请问古代金乌是神话当中对什么天体的代称？很常见的一个天体。
6: 太阳。
2: 哎，太阳。来，第二题。
0: 第二题，请问愚公移山这个典故当中，愚公他移的是哪两座山？
6: 王屋太行。
0: 哎，王屋太行。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继续吗？
6: 嗯，不继续了。
0: 啊，那你知道怎么领红包吗？
6: 啊，知道，公众号回复红包。
2: 对，金额填6.66元啊，我们6:30之前给你发，你先去填好信息吧。
6: 好的。
2: 嗯，好，拜拜。
0: 嗯，拜拜。
3: 88999021电话接通啦！
0: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三号线杜美女，您好。
7: 你好，
2: 杜美，你好，杜美，你在哪里？
7: 我在路上。
0: 你有没有遇到过跟你手机尾号一样的朋友？
7: 没有。
0: 那你现在打的是？那你现在打的是8899。
7: 0921。
0: 那你手机尾号是？
7: 哦，对啊。
2: 天哪，就每天都在打，每一天都有人跟你重叠，结果就是没发现。这会儿知道了吧？
7: 知道了。
0: 全青岛的人都在打你的电话，
2: 哦，
0: 因为他手机尾号0921。
2: 是是是，我看到了。
0: 然后我告诉你，手机尾号0921的朋友好几个。
2: 哦，那你有没有在我们这里拿走过红包？
7: 没有，我第一次打电话。
0: 啊，第一次打进来啊？
2: 哦，第一次打进来。
7: 对。
0: 哦。
2: 好吧，来，今天试一下啊。第一题，请问鸵鸟是现存体型最大的鸟类，那它会不会飞呢？会还是不会？
7: 不会，
2: 没错。第二题，
0: 称为五柳先生的是哪一位文人？
7: 不知道。
0: 五柳先生是谁啊？
2: 嗯，
0: 东晋的著名的文人，名字叫陶渊明。
2: 错了，错了，错了。
0: 好了，
2: 吧，
0: 再见喽，
2: 拜拜。
7: 好的，再见。
0: 嗯，拜拜。
3: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0: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1号线77号群王先生，下班好。
8: 下班好，韦超当通，下班好。
0: 哎，下班好呀，下班好啊，准备好了吗？
2: 怎么了？
8: 准备好了，准备好了。
2: 第一题，请听好。
0: 请问汉字“电”它的繁体的写法是由哪两个字组成的？电
8: 哪个字？电，
0: 嗯，电话的电，有电的电，
2: 嗯，
0: 通电的电。
2: 繁体字是哪两个字组成的？
0: 电视的电。
8: 不知道，
2: 我也不知道哎。
0: 电灯的电，繁体的电，上面是雨，下面是电。
2: 哦，
8: 哦，
2: 对对对，
8: 好
2: 吧，
8: 知识了，
2: 嗯，拜拜，
0: 拜拜。
3: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0: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2号线，您好，李先生好。
9: 你好，那个大聪韦超。
2: 哎，李先生好。
9: 你好，
0: 好，您准备好了吗？
9: 准备好了。
0: 好的，加油啊。请问齐家老太爷这个人物出自于老舍的哪部小说？
9: 骆驼祥子。
0: 骆驼祥子，确定吗？
9: 茶馆。
0: 茶馆，确定吗？
2: 这么一问就是不太对。
0: 嗯，
9: 对，肯定是不对的。
2: 对，
0: 所以正确答案四世同堂。
2: 哦，
7: 错了，
9: 错
7: 了，错了。
2: 好吧，
0: 拜拜，
2: 拜拜。
0: 好，我们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88990921，88992921。下一位，粤海佳人。
10: Hello， 大风好，超好，
2: 晚上好。
0: 准备，准备，第一题。
2: 中国古代的五礼分别是吉礼、凶礼、军礼，还有两个是什么呢？
10: 君臣之礼，五礼。
2: 对，中国古代有五礼，吉礼、凶礼、军礼，还有两个。
10: 丧葬算吗？葬礼？
2: 没有，另外两个是叫宾礼跟家礼。
10: 好吧，
2: 中国古代的礼。
0: 拜拜，
2: 拜拜。
0: 来，下一位，你好，1号线，下班好。
2: 你好，李美女。
11: 哎，你好，
2: 下班快乐，准备好了吗？
11: 啊，准备好了。
2: 第一题，请问扬州八怪是哪个朝代的画家群体呢？蒙一个朝代。
11: 唐朝。
2: 不是。再蒙一个。
11: 宋朝。
2: 正确答案是清代。
3: 错了。
0: 好，再见啊，拜拜。来，下一位，你好，2号线，下班好。
2: 李先生，你好。
0: 你好。
12: 你好，大聪，李超，下班好。
2: 下班好。
0: 下班好，准备好了吗，李先生？
12: 好了。
0: 好的，来，第一题，听题了。
2: 第一题，请问直布罗陀海峡隔开了欧洲和哪个大洲？
12: 欧洲和不知道。
2: 你蒙一个嘛，正确答案是非洲。
12: 非洲。
2: 哦，
12: 好吧，
2: 好，
12: 拜拜。
2: 拜拜。
0: 拜拜。

0: 语呢叫画蛇添足。在这个成语的故事当中，画蛇添足里面呢有众人比赛画画，画蛇，谁最先画完谁可以得到什么？
1: 得到什么？
0: 奖品。奖品是什么？
2: 他说得到一支笔。
0: 一支笔，得到那个笔干嘛？
2: 画蛇。
0: 哦，不是。
2: 你再蒙一个。
1: 再给我一次机会是吧？
2: 只是让你再蒙一次而已了。已经没有机会了。
1: 得到一辆车。
2: 哇，天哪，那个时候得到一辆车，
0: 那个、
2: 马车。正确答案是。
0: 正确答案呢是一壶酒。
2: 好
0: 了，
1: 谢谢，拜拜。
2: 拜拜。
0: 拜拜。好，我们休息一下，整点之后大家可以继续在稍后拨打我们的电话88990921和88992921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如果各位呢没答过题，哎，或者呢以前听了节目听了很长时间很想参与一下啊，刚好等会儿呢再过几分钟您就到家了，到家里也可以继续拨打啊。
2: 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海洋方面的信息。自然资源部北海区海洋预报台温馨提示，预计9月15日青岛近海浪高0.7米，水温25.4摄氏度，高潮时是上午的6:26和傍晚的18:56，低潮时是凌晨的1:09和下午的13:26。更多海洋信息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北海预报减灾中心的公众号查询。
0: 是的，今天呢是周一，明天呢是周二呢，我们也给大家提前预告一下，明天呢我们会有一个限制，明天的限制呢是发工资专场，
2: 就是明天发了工资的可以打电话，
0: 就是因为有很多公司都是15号发工资嘛。
2: 哦，那我也参与不了了，明天
0: 为啥呀？
2: 啊，我们也是明天吗？
0: 我们也公司也是15号发工资。
2: 哦，好吧，我都不知道。
0: 你不知道我们单位什么时候发工资？
2: 我每个月没有注意过，但是就感觉是、
0: 有钱人都是这样。
2: 没有，就感觉是中旬以后，但是具体记不清楚是几号。
0: 哦，反正我们是15号发工资啊、所以明天的发工资的朋友可以打电话参加啊，明天见。
3: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好了，欢迎回来，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继续选择崂山921，这里依然是 Bravo
3: 下班嗨起来。
2: 大家好，我是伟超。
3: Hello， 大家晚上好，我是甜甜的大葱。
2: 好了，我们接下来呢，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电话呢是88990921和88992921。想参与节目的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您好，二号线，下班好。
3: 58号群，云卷云舒。
2: 您好，
6: 您好，大仓会超好。
3: 哎，下班快乐，云卷云舒
6: 下班
3: 啦。
6: 下班了。
3: 在走路是不是？
6: 没有
3: 啊。哦，
6: 在等接孩子来啊。
3: 好嘞，那你准备好了吗？
6: 好的，好的。
3: 第一题，请问我国领土的最西端是位于哪个高原呢？
6: 帕米尔高原。
3: 哎，没错。第二题。第二题，请问响尾蛇它可以感知猎物的热量，那它通常会依靠哪一个特殊的器官呢？
6: 尾巴。
3: 不是尾巴。
2: 响尾蛇，所以是尾巴哈。
3: 正确答案是颊窝，就在它脸上的那一块。
2: 嗯，拜拜。
6: 好的，好的，
3: 拜拜。继续有请下一位。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继续有请下一位一号线，
3: 涛先生。
7: 喂，超大葱好。
3: 你好，你好，下班啦。
7: 哎，大家好。
3: 我到现在都记得你养了一只泰那个什么比熊犬，是不是？
7: 对
3: 呀、啊，自从做了宠物专场，我一直都记着。
2: 嗯，
7: 比熊
2: 的。那你去涛先生家玩吧。去涛先生家。
3: 我帮他遛狗。
2: 帮他喂狗。
3: 现在有那个滴滴遛狗。
2: 啊、你承接这个服务。
3: 可以，来，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2: 第一题，请问目前我国在全世界当啊不是我国啊，
3: 嗯，
2: 从假设，目前
3: 从说，
2: 目前全世界啊有多少个国家？
7: 193还是196？
2: 怎么今天开着扩音参加我们节目呢？怎么听的
7: 没有？
2: 那现在正常了，刚刚是听不清楚的。
3: 刚在思考，把手机拿远了、
7: 啊，有点离得有点远了，可能是193。
2: 正确答案195个啊。
7: 哦，好吧，
3: 好吧。
2: 国际上的目前普遍认证的主权国家193个，还有2个是联合国的观察员国家啊，所以195个、
3: 哦、
2: 啊。再见，拜拜，
3: 拜拜。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3: 下一位，2号线77号群，果然如此。
8: 主持人好。
3: 你好，下班快乐，到家了吗？
8: 快乐，到家了。
3: 吃饭了、啊？
8: 在家里，还没有。
3: 哦、oh ，
2: 好了，准备好了吗？
8: 准备好了。
2: 嗯，来第一题。那么，请问我们亚洲一共有多少个国家呢？
8: 啊？
3: 你懵吧？
8: 亚洲，25。
2: 嗯，不止。
3: 多点。
8: 30。
3: 也不止。
2: 我们亚洲一共有48个国家啊。
3: 嗯，48个。
2: 嗯，
3: 好嘞，拜拜，
8: 谢谢，拜拜，
2: 再见，拜拜。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3号线48号群的平淡，您好。
9: 嗯，大葱好，伟超好。
3: 平淡，晚上好。
2: 应该留给48号群的朋友来答哈，实在不行，咱就答答那个群里面的群名、群号，
3: 就能答对亚洲多少国家了，是吧？来，准备好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中国四大名楼当中位于江西南昌的是哪一座？
9: 黄鹤楼。
3: 不是黄鹤楼。
5: 啊哦，
2: 江西南昌。南昌。
3: 嗯，滕王阁。
5: 错了错了错了。
2: 好，我们再次提醒各位打电话请不要开扩音，电话拿近一点，谢谢各位配合啊。
3: 嗯，来下一位，1号线10号群，浩哥。
2: 嗯，你好。
10: 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
3: 准备好了吗？
10: 好了，好了。
3: 第一题，请问紫菜它是属于藻类，那它有没有真正的根、茎、叶的分化？有还是没有？
10: 有。
3: 正确答案没有。 错了，好的，
2: 简单干脆，
3: 拜拜。来，下一位朋友，三号线刘先生，下班快乐。
2: 嗯，你好，
11: 你好，主持人，你好，
3: 你好，刘先生好，刘先生是哪里的朋友？
11: 这是咱本地的朋友。
3: 哦，本地的朋友，让我猜一猜啊，你是城阳的朋友？
11: 不是。
3: 黄岛的朋友？
11: 市委的朋友。
3: 哦，好吧。
2: 你说的这些地方都挺远。
3: 是啊。
2: 你说的这些地方，网上的那些朋友，
3: 网上胡说八道啊，都是青岛。来吧，准备好了吗？
11: 准备好了。
2: 来，第一题，请问刚我们说到的滕王阁在江西的南昌，名气最大，滕王阁序也是在那写的。那么请问最早的滕王阁在哪里？不在江西，猜省份就可以。
3: 嗯，猜省份。
11: 湖南。
2: 湖南不对。
5: 啊哦，
11: 这不知道了。
3: 其实就是在咱们
2: 山东滕州。
3: 嗯，山东滕州。
2: 滕州嘛，滕王阁嘛，对不对？李元英当时封滕王的时候始建的嘛，对吧？啊，拜拜。
3: 拜拜。
4: 88999021，
5: 电话接通啦。
2: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来，您好，一号线48号群的风车。
12: 哎，你好，
3: 你好，
2: 你好，风车，哎，您是哪里的朋友？
12: 机密的，
2: 机密的，
3: 机密的朋友，你第一次参与节目吗？
12: 以前就花呗了，后来改名了。

0: 也以前没这么叫、
1: 怎么从花瓣变成风车了？
0: 这不秋天了吗？
1: 哦呦，那你冬天会叫什么？
2: 棉裤。
1: 冬天叫棉裤。好好好，可以，来，准备好了吗？
0: 好。
1: 第一题，请问我国面积最大的淡水湖是哪个湖啊？
0: 青海湖。
1: 不是，
2: 那是
1: 淡水湖。对呀。
0: 哎呀，
1: 淡水湖
2: 那都是咸水。
1: 鄱阳湖。
2: 对，鄱阳湖。
1: 鄱阳湖，好吧。拜拜，风车。
0: 哎，好了。
3: 88999021电话接通啦，
1: 还真挺有意思，根据季节改名字。
2: 嗯，
1: 哎，我可以参考一下，我要回去想一想我现在应该叫什么。
2: 嗯，大葱是什么时候上市的？
1: 我不知道，一年四季都有吧，反正冬天比较少，会不会冻得慌啊？
2: 哦，
1: 冬天大葱冻得慌，长不大。
2: 那你冬天要叫什么？
1: 冬天叫，我不知道哎，我叫棉裤吧，要不然我觉得对我挺合适的。来，下一位朋友，二号线田先生，你好。
4: 你好，两位好。
1: 哎，田先生下班好。
2: 来，准备第一题。第一题，《红楼梦》当中啊，谁在贾府落败之后救下了王熙凤的女儿乔姐？
4: 什么婆？我突然想
2: 谁？《红楼梦》里面最有名的那个女的，
4: 进大观园的那个叫什么？
2: 我不知道啊。
1: 叫什么？
2: 你问我？
1: 反问？
2: 我答对了，你给我钱吗？
4: 突然想不起来了。
2: 刘姥姥呀！
4: 啊，刘姥姥了。啊，对。
1: 好吧，拜拜。
3: 88999021电话接通啦！
2: 来，三号线，伟美女您好。
5: 哎，伟超大叔好。
1: 你好，你好，免提关掉了吗？
5: 关掉了。
1: 好嘞，不是小朋友吧？
5: 不是。
1: 天哪，你的声音好年轻。来，那我们第一题，请听好。
2: 汉乐府的古词“阳春布德泽”，下一句是
5: “万物生光辉”。
2: 哎，麻烦你把免提关一下，好吧？
5: 当。
1: 好了吗？
5: 好啦。
1: 好，那我们来第二题了啊。第二题，请问南红北孔是清代哪一个艺术领域的代表人物？
5: 是新疆维吾尔。
2: 你在打什么东西？
1: 你怎么胡打？我问的是清代哪一个艺术领域的代表人物，哪一个艺术领域？
2: 艺术领域
1: 南
2: 红
1: 北
2: 孔。
5: 知道了，
1: 蒙到哪里说哪里，正确答案是戏曲啊。
2: 啊，对呀、很简单啊。
1: 好嘞，感谢啊，拜拜。
5: 拜拜。
1: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
3: 88999021电话接通啦。
2: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一号线。
1: 悠悠我心。
6: 哎，主持人好。
1: 你好，晚上好，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1: 第一题，请问。
2: 请听好，请问曹操在《短歌行》当中写道，绕树三匝，下一句是
6: 何枝可依。
2: 没错。
1: 第二题，请问清代元谟笔下记述了怪力乱神等奇闻异事的是哪一部作品？
6: 什么什么是奇怪力乱神到什么笔什么文章
2: 什么作品当中记录了怪力乱神？
1: 对，
6: 怪力乱神
1: 这种奇闻异事是哪一部作品？
6: 请问怪力乱神，《山海经》？
1: 不对，
6: 不是
1: 清代元谟笔下的，
6: 日本的，
1: 清代
6: 啊，清代啊，那个《聊斋志异》。
1: 正确答案叫《子不语》。
6: 哦，好吧，
1: 错了。大家今天怎么梦到哪里说哪里？好嘞，下班快乐。
2: 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有可能是你讲的不够清楚，不够
1: 明白。对对对，是。
2: 别人怎么能有问题？
1: 是我的问题，我要念得再慢一点点。
2: 说的对了，那你接下来好好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我
2: 们的
1: 今天的
2: 软子石榴啊。
1: 是我们今天这个石榴呢，是来自于我们四川会理的软子石榴啊。它呢， 到现在这个季节也正好是吃石榴的季节、
2: 嗯、
1: 你像古时候啊，其实包括现在很多人都会把石榴作为一个礼物赠送给亲友，因为它寓意很好嘛，比如说红红火火，多子多福，兴旺平安、
2: 嗯、
1: 所以说马上也到了我们中秋国庆的双节假日，大家难免会有送人送礼的需求，那今天这一款石榴就是一个比较不错的选择。我们这款石榴呢都是软籽的，所以你吃进去不需要吐籽。为什么呢？因为会理突尼斯的软籽石榴都经过了长期的杂交驯化，而且它的籽粒外种皮的钙化程度极低，所以你咀嚼的时候呢它非常容易变得酥脆，就化渣了，你就直接能咽下去了，也彻底解决了咱们一些传统石榴吐籽难或者硌牙的一些痛点，所以说老人小孩也是可以无障碍直接食用的。另外我们这款石榴它的果汁含量高达 65%-72%， 所以呢你基本上拿它榨汁儿，真的是全是汁儿，汁儿汁儿饱满，朋友们。而且它的甜度啊，优质的果大概是能达到15度左右的，所以口感清甜，爆汁儿，酸甜比例均衡。它呢也是被誉为籽粒透明似珍珠，果味浓甜似蜂蜜，所以说朋友们你就吃吧，一吃一个不吱声，因为现在正好是吃石榴的季节了。而且呢我们的石榴全部都是采用人工挑选的，从田间地头采摘到人工分选的全流程也是一个标准化的体系，人工选果其实会更加的仔细一点点，而且我们给大家保证是新鲜发货啊，现摘现发，不会给你整一些什么仓库货、冷冻货，其实你一吃那口感也能吃得出来的，所以说我们确保您收到的就是新鲜如初的石榴。今天在我们后台呢，我们有五斤的中果是36.9元，五斤的大果是40.9元，相对有还有礼盒装啊，很多朋友呢都会给外地的朋友直接会发快递寄过去礼盒装，五斤礼盒是52.9元，是买的比较多的一款啊，所以说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在崂山921的后台回复两个字石榴，回复石榴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3: 88990921
7: 电话接通啦。
2: 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2号线61号群的77。
0: 喂，你好。
1: 77怎么今天来这么晚？
0: 嗯，今天吃完饭了。
1: 哎呦，吃完饭来的。
2: 吃什么好吃的？
0: 吃的麻辣烫。
2: 哎
1: 呀，
2: 真是好吃的，
1: 我中午最爱吃的就是麻辣烫。来吧，
2: 大葱真的好爱点麻辣烫。
1: 因为我不爱吃啥，我觉得麻辣烫就是涮水菜，感觉好像还减肥。
2: 那你觉得我们单位附近这么多你吃过的吗？
1: 杨国福。
2: 你都吃？你每次都吃杨国福还是？
1: 啊，我每次都吃。我有一天挑战了那个小谷姐姐，结果大田跟我说他前一天刚点，淡的要命，结果确实很淡，
2: 不好吃。
1: 嗯，我爱吃浓一点的。
2: 那还有什么虚什么？
1: 张亮也还可以。
2: 还有什么？
1: 刘文祥，因为他里面有的就是如果我喜欢吃的东西他没有，所以我就不爱点他们家。我还是比较喜欢杨国福。鸡我不知道。
2: 什么利达那个什么鸡？
1: 我不知道，利达我都吃杨国福，反正、
2: 哦、
1: 别聊了，我好饿。来吧，准备好第一题。第一题，请问古代的九鼎象征国家权力，相传最早铸造于哪个朝代呢？
0: 汉代。
1: 汉代吗？最早。
0: 当代。
1: 不是，正确答案是夏朝。
2: 嗯，有点过早。
1: 九鼎，对。
2: 啊，不对，有点过晚啊、
1: 嗯。
2: 拜拜，
1: 拜拜。来，下一位，3号线23号群，玲玲。
2: 嗯，你好。
8: 你好，微笑大葱、
1: 哎。下班快乐。
2: 您叫什么？
1: 玲玲啊。
2: 玲玲。
8: 微笑大葱啊。
2: 啊，我说您，你叫什么？
8: 我玲玲啊。
2: 啊，因为最近玲玲特别火。
1: 为什么？
2: 玲玲吧。
1: 什么梗啊这是？
2: 你没看到网上的那个吗？
1: 完了，
2: 我是那个陈俊生的丈母娘、
1: 哦、
2: 我要找玲玲、
1: 哦、这个都过去了，这个梗
2: 不是这几天的吗？
1: 现在还很火吗？
2: 就这几天、啊、
1: 前一阵火，全网都翻拍他
2: 啊。对啊，
1: 是啊，我当时还 VC 还让我拍一个这个，
2: 你
1: 拍、
2: 啊、
1: 我没
2: 拍、
1: 嗯、我有点拉不下面子来。
2: 演丈母娘还是演玲玲？
1: 他让我演丈母娘。
2: 好好好，
1: 来吧，准备好第一题。第一题，请问猕猴桃它的原产地是哪个国家？
8: 猕猴桃，澳大利亚？
1: 不是。
7: 啊哦。
8: 嗯，
1: 法国。其实它就是中国。
2: 国产地。
1: 对，它原产地是中国。
8: 哦，
1: 好
8: 吧，好
1: 吧，拜拜。
2: 嗯，
1: 他们说猕猴桃这个水果，要不然让你一个都吃不了，要不然就得让你2天之内把一箱都吃掉。
2: 是这样的、啊、
1: 是。来下一位，一号线四号群张先生
2: 你好。
1: 张先生
9: 大东下班好
2: 啊，我们节目不能开扩音好吗、
1: 嗯、
2: 谢谢。
9: 没有开没有开
1: 哦，
2: 您信号不太好、哦、
9: 我开下窗吧，我在车里现在呢。
2: 嗯，好，来开始啊。第一题，请问高山流水遇知音说的是谁跟谁之间的故事？

0: 伯牙狼什么子期？
1: 嗯，
2: 俞伯牙钟子期。
1: 哦，好吧，拜拜，
2: 拜拜。
1: 好，我们的节目马上还有不到两分钟的时间就要结束了，还能最后接近一位朋友。
2: 是谁现在打进来就是谁的。
1: 是的，
2: 谁要是能够打进来，谁将成为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位朋友、啊、
1: 压轴出场。
2: 最后我们也再次的提醒各位，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石榴呢，有好几个选择，有中果、大果、礼盒。怎么说呢，如果呢您自己吃的话啊，您就直接买中果就可以了，
1: 对，足足够够，
2: 怎么吃都行，对吧？那如果呢是咱要送人的话，你就送礼盒，因为礼盒的那个果确实更好，然后呢它也确实
1: 包装比较精美一点点，
2: 对，
1: 嗯，
2: 而且还更甜。
1: 好，我们请您今天的最后一位朋友，一号线赵先生，你好。
3: 哎，下班好，上线生活美女。
1: 哎，你好，你好。
2: 来，最后一位了，准备第一题，请听好。
1: 第一题，请问前四史当中属于国别体的史书是哪一部呢？
3: 《史记》。
1: 不是《史记》，三个字。
3: 战国吗？
2: 三个字，战国是几个字？
1: 正确答案是《三国志》。
2: 哎，
1: 嗯，
3: 哦，
1: 好吧，
2: 少个字呢。
1: 嗯，
2: 好了，拜拜，
1: 拜拜，下班快乐。
2: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也再次的感谢所有的朋友们。我们再次的提醒各位，明天晚上我们给大家呢带来的呢是
1: 发工资的
2: 专场啊，
1: 对，发工资的
2: 很开心，因为我们知道有很多的朋友呢，您的公司呢都是15号发工资，那明天刚好就是15号了，所以呢、嗯、明天呢我们让大家呢开心开心，快乐快乐，
1: 乐呵乐呵，
2: 乐呵乐呵，我们也感受一下发了工资的朋友的快乐，对不对？
1: 嗯，
2: 好了，那明天晚上的五点下班路上，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我们的热线88990921 88992921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如果呢您是一号发工资的、十号发工资的、三十号发工资，那可能
1: 参与不了了，
2: 参与不了了。我们明天要求就是15号发工资的朋友啊。
1: 嗯，
2: 好了，休息一下喽，明天再见喽，
1: 拜拜。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92.1，
0: 情深意浓浓。
1: FM92.1。

自从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我就偷偷地喜欢了你。这种感觉我一直深深地埋藏在心底，不敢让你知道。直到那天，当我们要分离的时候，你突然跑来向我说再见。看着你远去的背影，我心里忍不住想对你说，我真的好喜欢你。

0: 音乐，
1: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0: 动听电波，
1: 触手可及。
0: Bring the music back
1: FM 92.1 belong to you。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1: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Radio， Your sound，
2: Your song，
0: Your love，
2: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电波，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0: FM 92.1 belong to you。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算坐不起来，我也依然躺在你的旁边，拉紧我的手，他们系不上的纽扣，由你来帮助我，就像年轻时的酒后。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4: ，Jazz music
0: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92.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6: 92.1
0: FM 92.1
6: FM 92.1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放开拥抱，走个奔，一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 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 钟情音乐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电波，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0: FM 92.1 belong to you。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Radio， Your sound，
2: Your song，
0: Your love，
2: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4: ，Jazz Music
0: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92.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6: 92.1
0: FM 92.1
7: FM 92.1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Wonderful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等到黑夜吞噬长街，等到明月不再特别，能否停下脚步歇歇，褪去热烈

0: 这首歌来自李宇春，《春春的歌曲》叫《乘着风》，是一首稍微缓节奏的一首歌曲。是的，那在今天的所有歌呢，其实大家应该如果说很聪明的小伙伴应该能猜出来，比如说我们第一首是李宇春，第二首是周笔畅，第三首自然而然应该来到谁了呢？来到赵丽颖。哎，对啊，今天就是当年的 快乐超级女生，当时应该叫超级女生，想唱就唱超级女生。其实超级女生呢是04年的时候推出的，04年的时候推出的，对，很早了，像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嘛，慢慢开始推。但是到了李宇春那一届，我是感觉我是从那一届开始看的，05年，对，我是从那一届开始看的。但之前其实张韶涵吧，不对，张含韵，老是分不清，张韵的时候就已经，其实她都已经很火了，
1: 已经出圈了。
0: 对，所以我们继续听歌啊，下一首来自于周笔畅，当时的亚军歌曲叫做《笔记》，听歌啊。

0: 这首歌叫做酸酸甜甜就是我，大家在04年左右吧，应该经常会听到这首歌。
1: 05年、
0: 啊、对，后面一首呢是何洁的歌曲、
1: 嗯、
0: 叫你是我的风景，何洁当时是第四名。朋友们你看是吧，你记住前三但你不一定能记住第四是谁。
1: 嗨，
0: 来后面何洁还有像谭维维、刘惜君，我们听歌啊，来自于你是我的风景。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一分钟办事小课堂。需要办食品经营许可证的朋友注意了，崂山区行政审批服务局创新推出食品经营许可制办领航服务，办食品经营许可证再也不用自己画图纸整制度列清单了，经营者们只需根据实际经营情况在线勾选主体业态、经营类别、经营范围，系统就可以自动生成布局平面图、操作流程图、制度目录等申报材料初稿，再结合门店实际情况编辑完善，在线预览下载后可以直接办证了。怎么进入？微信关注崂山政务服务公众号，在证明互动菜单栏找到制办领航端口，电脑端打开就能用，足不出户完成申报，让办证更简单，开业更省心。
1: 接下来即将和您约会的是 Here we go 头号玩家。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新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头号玩家，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唱歌环节。各位早上好，我是大田。
3: 嗨，各位，我是你的车厢女友维 C。
2: 今天要唱的歌曲呢，是来自于你通勤时候听的歌曲，
3: 没错，
2: 会是什么？大部分
3: 上下班路上，
2: 对，一般通勤都基本上会听我们921嘛，放的一些歌曲。当然，可能平常也会自己去听自己的歌，
3: 对。
2: 比如今天真的不想听广播了，不想听我们在这叨叨，
3: 对，
2: 听点自己歌很正常。
3: 对，或者喜欢听点就是英语歌，
2: 哎，对，
3: 歌之类的，
2: 对，
3: 很正常，
2: 都很正常。所以呢，今天我们通勤时候的歌曲是什么歌呢？各位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唱起来，还是一样的41号群到81号群，
3: 还有宠物群，
2: 没错啊，也欢迎各位跟着我们来唱歌。准备好我们就开始了，我找的是来自于静龙的丢了你。
3: 哦，抖音上经常刷到
2: 对，各位可以随意啊，我们一会儿见。

0: 你说这个景龙跟景迪这两个人从小是吃什么长大的，就是能有劲儿到这个程度？
1: 那个可能是他妈妈的饭
0: 啊，就是太厉害了，这个真的是遗传，这两个人真的是这个气血太足了哦，真的是。但是呢，咱平常说实话啊，咱正常情况下，这个气血像他们那么足，其实还挺难的。哎，但是你别说，朋友们，如果说人上了年纪之后啊，比如说啊，就比如说马上到中秋了嘛，是不是？你要给老人送礼物的话，其实你应该让老人去多顾注重一下，吃一些高蛋白的一些东西，去补充自身的蛋白质，
1: 免疫力
0: 很重要。因为什么？因为咱国人日常来说的话，补充其他营养都差不多，但是尤其补充蛋白质可能会少一点，也就我们肉类、蛋类，其实吃的相对来说还是偏少一点点的。
1: 对，
0: 嗯，蛋白是一个特别好的一款产品。那今天我们后台呢是 CNN。就 GNC 叫健安喜，这个是全球营养健康的超级品牌，非常厉害，1935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90多年快100年的品牌了。他们家今天跟我们合作了一款全新的，这是蛋白粉。
1: 对，
0: 在线下卖多少钱呢？279块钱。
1: 嗯，
0: 我们呢是259块钱一箱。
1: 对，
0: 一箱拉开呢是80条。
1: 对，
0: 基本上能喝个2-3个月是没问题，一天一条就可以了。
1: 对，很多蛋白粉呢都是一大桶，但是一大桶呢，很容易受潮，或者是很容易你喝不完。
0: 对，
1: 有一种就是怎么喝都挖不到底儿的感觉。
0: 哎，是的啊。
1: 但这次呢，我们帮各位准备的是一天一小袋的那种，一共是80条。各位只需要用温水啊。

0: 啊，或者是那种
1: 常
0: 温
1: 水
0: 啊，稍微搅拌一下就可以喝了。
1: 是的，
0: 或者呢是您添加一些什么茶饮啊，放在一起饮用都可以，
1: 都可以。
0: 主要是这一次帮各位准备的这个蛋白粉呢，非常非常的健康，它呢可以算得上是高端的一个系列了。
1: 没错，
0: 荷兰进口的乳清蛋白，公认的优质蛋白，并且呢，我们这次帮各位准备的价格特别划算，海信超市哦，就青岛海信，一模一样的，因为那个279块钱。我们是259块钱，并且呢499到手两箱，建议各位呢是去买两箱装。您看啊，就是自己就是公公家一个啊，您家一个，正好两箱，直接拿出去送人
1: 就
0: 可以了。
1: 就是您送长辈送蛋白是特别好，你要跟他普及一点，说咱啊一般来说上了年纪之后啊，这个蛋白补充的每天是不够的，我们每天是60克蛋白，但你每天吃的那些肉类其实是达不到的。
0: 对，
1: 补充蛋白粉是很有必要的。
0: 9个鸡蛋，
1: 对，
0: 和60克蛋白，
1: 你吃不到的，你信我，真的，你平常吃肉你也吃不到啊。所以呢，你可以去真的去用蛋白粉补充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有兴趣后台直接回复蛋白粉就行了，然后不要拿热水冲，不要拿滚烫的热水去冲，
0: 温水，
1: 对，会破坏活性，温水或者冷水都没问题，但是不要用滚烫的热水去冲它，而且是乳清蛋白，它是好吸收的，它不是像那种大豆蛋白一样，它不太好吸收，这个是很好吸收的。有兴趣回复蛋白粉就行了啊。来，我们继续，朋友们，听歌了，鱼豆腐比较好欺负。
2: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
0: 他是在哪儿录的？
1: 楼道吧。
2: 人

0: 等会儿啊，你在哪个楼道？得没有人吧？哦呦，这一嗓子！
1: 哦呦，这最后这硬拔！
0: 好家伙！
1: 好家伙！哎，这地儿不错啊，马术啊，
0: 真行真行、啊！
1: 明天继续在这儿吼。
0: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在浴室唱歌是有原因的，也有回声，你知道吗？唱的也感觉很好听。
1: 哇塞！
0: 哎呀，自带混响啊，好听。下一位啊，郭大侠。曾给我美丽心情。那美丽心情。

0: 爱情。
1: 好听，
2: 好听，
1: 不错啊！来，下一位，最软钝碰到最钝的毛，这首歌叫做……哎，稍等啊，流转，我们听一下啊。等会儿啊，等会儿啊！
2: 现在因为微信更新了，你要删这儿。来，我教你
1: 怎么弄。现在你教给我，这是什么意思？哦，但是他怎么能在那种网页当中打开呢？
2: 不重要，放吧。

0: 好听啊，真不错。但是我还是想说一下啊，就是这个微信是谁更新的？这个程序员他用不用微信？不是，这帮程序员他更新微信，他用不用这个软件？啊？人家平常上班这一开，一整个电脑屏幕全是链接是吧？一整
1: 对，
0: 个铺满。
1: 就他把现在已经平到一排上了。

0: 不是，人家怎么摸？不是那个，你怎么能好好工作这样子？
1: 嗯，你给他提个意见。他下次最起码更新的时候告诉我们一声啊。
0: 以后就投诉举报他。是，来，曾花。

0: 熟悉吗？
1: 熟悉。
0: 昨天的时候是不是我们也听过？
1: 对，
0: 船长弟弟跟 HN 唱的是两种风格，
1: 对，
0: 但都好听。
1: 天哪，
0: 哎呀，真好听啊！这首歌得学学了。
1: 这首歌风说，
0: 哎呦，不行，唱不上去，太难了。来，下一位，《飞狐外传》唱的《月满西楼》。
1: 也是一个古风歌哦。
2: 月满西楼
0: 啊，可以啊。来，下一位蛋蛋唱的这首歌《小烦恼没什么大不了》。
3: 这么大压力，嘿，心上人在哪里？

0: 可你却买不起。
1: 他唱的风格好像许嵩本人啊。
2: 这是他演，这是许嵩歌吗？
1: 这是许嵩的歌吧？
2: 哦，
1: 我感觉是，
2: 感觉像，
1: 因为他封面是许嵩。
2: 来，我们继续下一位啊！如果你也听说唱的是说书人，
3: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哦，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扬扇，醒目拍桌，

且看他口若悬河，衣上有风尘，却原来是一位江湖说书人。那天山女子独守孤城，也只是为了曾经的那一个人。那昆仑痴儿一情难分，谁曾想这一去再不相逢。这江山风雨岁月山河，侠骨柔肠醉了多少世间坎坷。本就是浮萍游子，漂泊本无根，天水相逢浪迹天涯君莫问。那江山如画各走一程，也苦尽了人间的多少苍生。那美女多娇爱看英雄，道尽了江湖的血雨腥风。城中楼阁几经风霜，天涯游子一梦黄粱。

0: 白衣不见，桃花入锁。
1: 好听啊，
2: 好听！一开始看名字，我还在想《说书人》是哪首歌，
1: 《说书人》不知道吗？
2: 然后听着听着我就知道了，
1: 听过吗？
2: 听过，听过，当然听过。
1: 这是原唱是鞍杠跟银子啊、唱的，有可能很多人不知道银子是谁啊？游戏主播，天津人啊，
2: 好嘛，好家伙，
1: 你也可以去听听，这挺好听的。我说实话，非常的戏谑，有那种说书人的感觉，
2: 真不错。
1: 嗯，好听啊，来下一位，继续啊，五十八号线的双降唱的是《永不失联的爱》。来听听看啊，我稍微给你过一下前奏啊。